Carrie 的社交平台写着2022记忆从农，农场生活起初只是一个冲动念头，那个无法出门的春天，他在家里种出了一颗番茄，一家人围着小小的果实感叹过去的番茄味，唤起了对食物最朴素的期待。之后故事搬到了上海郊区，主角是番茄。全世界上万种番茄里， Carrie 挑选了200种种植，也因此尝到了200种不同的番茄味。他经过漫长的旅程留下了这么多的品种，大多数人却只能吃到最平庸的味道。在伊朗导演阿巴斯的电影《樱桃的滋味》里，主人公因为树上掉落的樱桃动了自杀的决心，而因为番茄的滋味， Carrie 选择留在田野。如果把种地比作一个大型游戏，他才刚刚完成新手教程，但身在土地上，眼里就只有自然与生命的力量。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 Carrie 弃义从农的另类经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感觉，我们吃的番茄越来越没有番茄味了，不是小时候吃到的那种自然浓郁的味道。2022年春天，我被困在上海的家里，没办法出去工作，物资又很短缺，就干脆自己种。邻居大爷说，番茄是最难种的作物，反而让我跃跃欲试。果然种到一半，番茄苗就长歪了。但就在大爷摇头说，这番茄不行了的时候，它又奇迹般的长回来了，还长得特别好。等了4个月，第一颗果实成熟了，我们一家人围着这一颗番茄看了半天，把它摘下来，一人一块的分着吃了。它的香气特别浓郁，口感沙软，酸甜味正好，和市场里买来的完全不同。我甚至感觉比记忆里的还要好吃，这让我对种番茄突然有了特别大的兴趣和信心。想着如果承包一片田，有人来了，我就能让他们尝尝真正的番茄是什么味的。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对种地毫无概念，但也因此有着一种特殊的向往。想象中的那种生活像诗里写的一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碰巧那时候有个朋友在上海郊区拿了一块地做露营，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和几个同学在那旁边做了农场。那块地不大，一共5亩，3000多平米，一年的租金一共6000元，算是上海周边的正常价格。但我没想到这块地正是我们折腾的开始。番茄算比较娇贵的农作物，对光照湿度都有严格要求，但我们租的土地地势太低，容易内涝，旁边还是做林业的，遮挡了阳光。如此种种，每踩一个坑我就后悔一次。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最早这块土地带给我们的崩溃是它完全不能种植。在我们承包之前，这块地已经荒废了有些年头，土壤板结严重到所有设备开进去都没用，第一个月的时间全用来除草了。等割完了草，再用翻耕机松土，把草根都翻出来，然后堆上有机肥羊粪，来让土壤变得松软。我们光是改土就改了大半年，做农业真不能用天来计算时间。我们的农场太小了，租农机不划算，所以耕作设备都是新买的。我发现农机网购这一块的路子挺野，可以说是另有乾坤。一开始我在网上买了一个微耕机，照片里标注的是五羊本田，一个中外合资品牌，收到后却根本不是。最糟糕的是用了3个月就坏了，我想要售后，卖家却消失了。类似的情况还遇到过很多次，最终我们决定放弃网购，转而去问周边的农场和村民，找到附近线下售。

外的地方，起码售后能有保障。在种地这方面，一切先进技术和理论知识都要让位于实践经验。遇到问题时，我查过书，也问过农科院的朋友，但真想快点解决，不如拉个种过地的村民来靠谱。农民是靠天吃饭的，这是一个常识，但在种地之前，我从没想过这个常识背后意味着什么。去年夏天，台风过境上海，雨水把整个棚都淹了，积水直接没到脚腕，作物也淹死大半。我们一到农场都懵了，才知道排水和观测天气的重要性，排水泵也是那一次才装上的。好笑的是，认真关心天气后，我还被天气预报骗了好几次，结果发现周围农场上种地的村民都不看天气预报，他们抬头看看云，吹吹风，就能预见雨会不会落下。农场没有忙季和淡季的概念，从开始种植到现在，这一年半我没有一天是停下来的。特别忙的时候，我们就到旁边的村里去请有过农活经验的阿姨帮忙，也有一些人在中途想要加入我们，他们带着田园生活的滤镜过来，体验完种地的辛苦，又把滤镜打碎离开。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或许是因为我的目标很短，只想着把种子种下去，把它养大，看它收成。也或许是因为我很冲动，就像我突然决定要来种地一样，也许有一天我突然就觉得这件事没有意义了。不管怎么样，我现在还在坚持，毕竟能吃到自己亲手种的菜是幸运的。在菜这一块，我们算是能自给自足了。我在网上结识了一群菜友，给他们寄过去不要的番茄侧枝，他们也寄回辣椒的苗，现在长得挺好。我甚至养了鸡，理由很简单，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养鸡，我感觉这是做农民的标配，自家鸡下的蛋和自己种的菜好像是一个道理，都更有味道。有一次，一个奶奶看中了我们的瓜，说是来农场好几次都和我们错过了，天天盼着瓜熟，不想奶奶跑空，就挑了两个优秀小学毕业生。奶奶像抱孩子一样抱着西瓜，开心得很。没过多久，她竟然挖了一袋红薯回来，还叮嘱我们放几天再吃更甜。在周围的村民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回归田园的朴实和自在。村里的阿姨每天收拾菜地，洗衣做饭，大爷在草地上放羊，一天也就这样过去了。但等到收成之后，进入销售环节，又开始了另一种艰难。种番茄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位父亲，严格也无微不至，剪掉哪一根侧枝才能不挡住番茄花的光照，杜绝农药就要使用高密度防虫网来隔离虫害。此外，还要立体种植，人工授粉，人工除草，每一步都需要精耕细作。秧子瓜果之后，我们还会给每一颗秧子都填写日签，计算最适合采摘的日期。但周边的农场还是传统的销售模式，由分销商统一收购，再出售到超市、菜场，全年收购价通常在 0.5 元至2元美金浮动，远远不足以覆盖我们的投入成本。但转向线上售卖，又对果子的外形、运输条件都有比较严格的要求，所以目前我们能够出售的产量并不高。不过种地的总体成本比我们想象的要少，相比之下更贵的是时间。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做农业也不耽误我们搞艺术，一手拿着锄头，一手拿着相机，甚至我的种植行为就像一个大型的新媒体装置艺术。但后面时间变得越来越少，除了种地就是吃饭睡觉，每一天都要面临和解决新的问题，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一片土地上。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来自上海的 Kerry 种番茄的故事。

以前我也不知道，原来全世界有10000多个番茄的品种。第一年，我挑选了200多个品种种植，筛选出20个能忍受上海气候的，就像做实验一样，很好玩。我为了种地特地搜过纪录片，却发现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纪录片，关于农业和种植的却很少，特别是番茄。唯一一部讲述番茄种植的纪录片叫《番茄的胜利》，里面说这种小东西生长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甚至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沙漠。它经过漫长的旅程，留下了这么多的品种，大多数人却只能吃到最平庸的味道。番茄不一定都是红色的，有一种番茄叫欧扎克日落，粉紫色，特别美，表皮就像打了蜡一样光滑。还有一种俄罗斯来的条纹蘑菇，从表皮到掰开的果肉都是橙色和黄色的条纹渐变。也有黄色的番茄，比如冰淇淋黄，一个日本的品种，吃起来的口感像车厘子，是我种过最贵的番茄。一般的番茄种子几十块钱就能买几千颗，平均下来一颗也就几分钱，但冰淇淋黄的种子一颗就要7块钱，因此每颗种子都格外珍贵。不同品种番茄的口感口味也各不相同，熟度也有讲究。像草莓番茄，我喜欢7分熟的时候生吃，掰开的时候腔种还是绿色的，保留了极致的酸和甜，等到全熟的时候，酸度和汁水就都没了，这个番茄就没那么有意思了。我种过最好吃的品种是70年代版本的桃太郎番茄。日本人在上个世纪就发现了番茄没有番茄味的问题，然后研发出了这个品种。真正的桃太郎特别甜，带一点点酸味。我在超市里也见到过说自己是桃太郎的番茄，但吃起来和一般菜市场里的并没有区别。至于最接近儿时味道的番茄，我觉得是蒙古矮人番茄，酸甜味很淡，但口感沙软，番茄香气浓郁。除了番茄，我也种南瓜、西瓜和蜜瓜，但我对番茄始终有一种特殊的

情，可能因为它是我种植的开始，也可能是因为它特别难伺候。番茄是喜温的作物，因此秋天的时候，我们会去附近的稻田里捡些秸秆给番茄取暖。对稻田里的主人来说，收割结束，秸秆就失去了价值，但对番茄而言，这些正是自然的免费馈赠。不依靠农药和催熟，一颗番茄从种子到果实要经历150天左右。为了避开上海春天的梅雨和夏天的湿热，我们选择在12月到1月播种，也保证生长期处于一个温暖的季节，但前提是它得熬过漫长寒冷的冬天。1月是上海最冷的时节，夜温最低可达到-10摄氏度，但番茄在12摄氏度以下的气温就无法正常生长，4摄氏度以下就会死掉。我们只能通过大棚和一些增温设备来维持番茄小苗的正常生长。很巧的是，我正好用上了以前学到的东西。在学校里，我读的是新媒体艺术专业，互动装置、数字技术都是必修课。因为不放心番茄棚里的温度稳定性，我用传感器和编程做了一个24小时的温度监控，只要超过临界点，手机就会报警，我们就要快马加鞭地赶去农场。这其实挺危险的，最冷的时候，西伯利亚的寒流南下，温度计显示农场室外已经到了-12摄氏度，我们轮流守在农场烧炭取暖，有一次我就差点中毒了。关于那段时间，我很难想到美好的部分，只记得夜晚很冷，大棚外结着厚厚的一层霜。种地后的第一个除夕，我和朋友们都没有回家，在大棚里像露营一样的吃了年夜饭。冬季的农田闲得发慌，四周都关了灯，黑漆漆的，只剩我们的棚子还亮着。第一次收获的时候，橙色、黄色、绿色、红色、紫色的番茄堆叠在篓子里，就像彩虹一样治愈。有的圆润小巧，有的比手掌还大，有的粗粝，有的光滑，有的像胖版的辣椒，有的鼓鼓囊囊的像个南瓜。我们对着这一大堆奇形怪状、品种不一的番茄，突然体会到了丰收的烦恼，这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做番茄酱，也吃了各种番茄宴，生吃、糖拌、做菜，全试了一遍。自己种出来的番茄浓郁多汁，不需要加工业番茄酱提味，相反还要兑水。自己种过之后，就知道种出番茄味并不难。市面上的番茄失去味道，是因为品种和激素是人为提高产量的结果。所以我种番茄不想使用农药，也不想破坏生态，我想尽可能有机的、可持续的去种植。 Carrie 自己杂交试验的品种，因为是第一代还不稳定，给它取名为月食。以前我从事的拍摄工作看起来是创意生产，但大部分时候我都是被逼着生产，在甲方的要求里做出一个不是自己的也不喜欢的东西。种地充斥着大量重复性的体力劳动，但我心里是放松的。我知道这个作物种出来是我自己的，它的成长结果都掌握在我的手里。种植考验人的耐心，常常跟作物对话，让我平静了很多。八月棚里白天的温度超过了-45摄氏度，所以我们早晚摸黑去农场照顾作物，剩下的时间拿来补觉。黑白颠倒的作息让我们收获了每一天都不一样的日出。终于要到秋天了，这是农场里最美的时候。秋天的天总是很高，一阵大风过后，空气和天空都会变得纯净。我站在这些作物的旁边，面朝田野，风吹日晒，眼前的景色就像印象派的画一样美丽与壮阔。人们都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在我看来，种地的结果仍然充满不确定。农业需要科学与严谨，却也是最变幻莫测的，失落和成就感每天都有。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懂懂”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3年11月，罗海燕在青旅大厅遇见以前常住的老朋友，惊讶对方便沧桑不少。30多岁的男人失业了，不敢告诉家人，也不敢回老家。最近他在投简历，一直没找到跟上一份待遇差不多的工作。店外就是陆家嘴金融区，露台上能看到东方明珠塔尖。之前罗海燕听说这个人在附近公司上班，薪资高，但喜欢青旅的自在，拎一个小包来去各个青旅，常常旅游，还曾辞职写了本自传体小说。想起他过去的潇洒，罗海燕感叹，要再找一份福利好的工作有点难。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发生在上海陆家嘴一家青旅的故事。

海燕快30岁了，在这家青旅断断续续住了3年，中间三进三出，不断在求职与考研间徘徊。他记得往常在大厅的沙发上，吃喝玩乐和旅游经历是大家的主要话题。现在坐下来聊天的住客少了，大多戴着耳机玩手机，独来独往，好像世界发生什么事都与我无关。今年以来，这成了这一家青旅的常态。在店长印象里，以前除了国内学生游客，还有不少外派来上海短期工作的海外人士喜欢住在这里。疫情之后，就明显感到多了很多长租客。求职备考的学生和在职打工人占到一半。住客大多25岁以下，知道罗海燕在一家私立幼儿园做助教，有职场经验，常去求教。问他该找什么样的工作，想做的也还是集中在金融、品牌企业、互联网大厂的方向。上个月初，罗海燕在洗衣房碰到谭敏，已经住了1年的广东女孩，得知当时她在一家外企，可以有几百上千万的预算去做生意，但还是打算换工作。早先谭敏觉得自己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光亮的大玻璃窗，还有按产品命名的会议室，下几层楼就到的健身房，最重要的是大品牌能成为简历上漂亮的一笔。他甚至对开会都很有兴致，能从老板的说话中学到思维方式和沟通技巧。这种满足维持了1年，他发觉坐在屏幕前每天对着一堆数字并不适合自己，更希望能经常跟人打交道。跳槽到另外一家集团子公司做品牌，他们又发觉这家公司的项目刚刚起步，没什么活干，似乎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最近他去一家知名的电商面试失败，又投了一轮简历。今年找工作的人多了，常住这里的赵成干脆在1楼干起副业，帮人改简历。大厅总有人拿着书学习，或者在电脑前忙碌，不是为工作赶 PPT， 就是在改简历。赵成开价每份简历200-300，难度大和需要中英文翻译的400-500一直有生意。他在外企做 HR， 之前遇到求职的年轻人在大厅聊，就主动给些建议，慢慢有人直接来找他帮忙优化简历。他明显感觉今年做简历更费劲，公司招聘的岗位紧缩，有的甚至不招人。他遇到有位在英国读完本硕博的男生，想找一份金融数据分析和行研报告的工作，3家企业只有1家回复，最终面试也没过。也有位211硕士女孩想做金融销售，但看来看去薪水顶多6-7千块，远低于她15000的要求。卡完学历之后卡专业，卡完专业卡论文，完了之后卡你是否有资源，层层筛选。赵成说道，公司对新员工的要求变高，现在他们都在紧衣缩食，希望招到复合型人才。一天晚上10点多，罗海燕下班回来，在前台买矿泉水，碰上无精打采的室友杨威。他想起在房间看到印着校园招聘的布袋，猜这个刚毕业的大学女生也是在为找工作发愁。他们住在10来平米的6人间，黑色梯子连接上下铺，宿舍里不是每天满员，有的人从未碰面就离开了。罗海燕是唯一一个住了这么久的，和杨威一起在这里1个月，打招呼之外会有一点交谈。杨威的铺位换上了花朵床品，带着文艺的学生气。他是10月底从甘肃来到上海的，在青旅结识过一个同年纪的河南男孩，不愿意当物理老师，找了一份金融销售的工作，还告诉他这类工作不怕失业，第1天离职，第2天就到新公司上班了。来上海不到半年，他已经换到第2家公司。可杨威没那么幸运，刚刚应聘了一份托管

老师的工作，没通过笔试。这是他来上海后收到的第二次面试邀请，发出去的其他50份左右简历都没回音。来上海之前，他没有离开过西北，在老家也做过类似岗位，本来觉得还挺有把握，这下信心全无。爸妈同属一家本地企业，对大城市的概念只有压力大，让他晚两天回来就行。杨威在火车上就不停投简历，刷网上的经验帖，发现一大片都是失败的经历，有的花了10000块还没找到，有人晒出投了221份简历的截图，没有一个面试邀请。下面回复说，海投简历没什么人回，钱花得可快了。有应届毕业生做足面试准备，结果面试官只问了2个问题，全程10分钟结束，也没敢明确提期望的薪资要求。杨威越看越焦虑，摸摸口袋里的2000块，那是他上个月工资。毕业后，他在老家找了份托管老师的工作，带那些家长没空照顾的孩子吃饭、午睡，在等他们晚上放学后给辅导作业，非常累。杨威只有这个感受。他学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要么继续考研当老师，要么考公，他都不感兴趣。自从毕业回家，除了爸妈，楼下的老奶奶，某个不怎么说话的阿姨，各种邻居亲戚都会不停地问他打算干嘛，还会给出很多建议。小城的文化生活不丰富，奥体中心今年才建好，薛之谦演唱会是这么多年第一场正儿八经的明星演唱会，而这似乎在大城市每天都会发生。杨威给自己立的职业目标是在上海生存下去，工资3000以上就够，最好包吃包住。在火车站附近的青旅住了4-5天，心仪的工作都没有回应。现在这家青旅倒是通过了他的面试，薪酬待遇都符合预期，他想着先落脚再慢慢找。而且前台工作只要用心就行，没什么难的。很快这种以为被打破，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他都记在本子上，可第二天总会出现新的问题。有回他把一个预付订单错看成现付，多刷了外国客人的钱，本来休班的同事接到投诉临时赶来，查系统查监控，给客人道歉和返还多收的房费，最后还要想办法商量怎么把差评消掉。杨威内疚又沮丧，觉得这么简单的工作自己怎么努力也都干不好，我到底能干什么？他陷入迷茫。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上海陆家嘴一家青旅住客们的故事。围绕在青旅大厅沙发上的话题几乎都是找工作、加班、福利和行业前景，有人还专门买来年度行业薪酬及人效白皮书研究。罗海燕听到有人说因为考研放弃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机会，现在非常后悔。他们会把自己困在这种氛围中，觉得各种不如意，这工作不行，那工作也不行。不像他以前遇到的住客，在这里组一局还要出去嗨几局，聊着聊着还会产生几对情侣，好像生活越来越难，只剩下工作这该死的东西。他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和心情，所以才在这家青旅来来去去。2018年大学毕业，不愿按家里说的留在四川当老师，他跑来上海找自己的生活。第一份工作在郊区，干了一个月辞职，干脆在这家住宿的青旅应聘了前台。后来有个熟客劝他考研，别这样毁了人生。他之前失败过一次，二战又是一样的结局，觉得没能跟上留美回来的男朋友步伐，爱情也丢了。迷茫之下回到老家，发现周围同学都在当老师，有车有房。当时去上海的决定就是个错，你看你在上海过的什么日子，最后啥也没有。有人跟他说得很直接，他心里不是滋味，陷入更深的自我怀疑，除了继续备战，想不到其他选项。第三次又失败了，但他发现自己其实不用通过考研获得安全感。这次重新回到上海，他还是找了一份助教工作，但不再觉得常住青旅会显得自己非常菜。方便的交通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还有每晚回来有熟住客问候，也挺温暖。不过当初在青旅认识的很多朋友都已经离开了。今年遇见的住客里，有个女孩想找一份会场布置的工作，每天出去面试两三家，一个月下来要么薪资不高，要么一看就觉得又累又得一直加班。上海的居住成本对她来说实在太高，于是又坐上火车回家了。还有位20岁女生也曾想在这里找份长期稳定的工作，但一直没合适的，只能有一单没一单做旅拍模特，后来被家里人叫回重庆了。罗海燕感觉可能也是经济或者行业下行，再加上近几年的网红风气，现在来找工作的人似乎比较浮躁，大家都急于求成，想要迅速赚很多钱。他注意到备考的不再是准备留学的学生，而是在职人员打算读研究生或者回老家当公务员和教师。以前考试都是要往外面走，现在是往家里走。他记得那些离开的朋友说过类似的话，在上海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前不久重新投了一轮简历的谭敏告诉罗海燕，自己过了一家大电商企业的几次面试，走到最后一轮，以为很快就能入职，每天可能要工作12个小时，一周上6天班，但差了一步，心仪的工作还是错失了。因为被调时发现曾在工作之外举办过收费活动，他的入职卡在了最后。之前他已经想

像入职这家公司后，下班会累得只想睡觉，可能需要一个安静的独处空间，作为对自己辛苦的心理补偿。有阵子，他就坐着中介的车子到处看房，有间房子非常接近他的梦想，就在这片陆家嘴金融区，离青旅几百米，好几平的大阳台直通房间，一切都非常完美。大企业仍是他的追求，但在上海想要入职理想的企业已经有些困难。面试官觉得谭敏在一年多里换了三家公司太过频繁，有一家甚至入职不到一个月。最近他开始考虑到离家近的广州或者深圳工作，这样如果 HR 问起来，想回家是个不错的理由。

住在这家青旅里找工作的人，基本上在拿到第两三个月薪水时就会搬离。那个从西北来的女孩杨威在上海待了两个月，也开始筹划租房。最近她刚刚通过一家培训机构面试，没想到自己可以如愿成为初中语文老师。不过因为是储备教师，没办法迅速入职，她打算去找些兼职过渡一下。面试的时候，她看到同事们微笑着沟通，表达清晰流畅，那种自信松弛是她向往的样子。还在做前台的时候，她曾在下班后参加过一个咖啡节，让她印象深刻的是每个摊铺都有自己的风格和创意，有家甚至把中国传统的某种调味料结合到咖啡里，总是在诞生新的东西。他这样描述上海。其实街上大部分也都是普通人，也还有很多普通的岗位。比起西北老家，这里除了薪资更高，还有完善的五险一金。他盼望着稳定下来，能尽快搬出青旅。有回室友半夜三点回来，他被一股刺鼻的味道呛醒，他估摸着那个女孩喝多吐了。这些时刻总会令他格外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对于未来，杨威已经有了想象，冰箱里囤满水果和啤酒，下班回到小天地，给自己调一杯酒或者做点什么好吃的。到了周末打扮一番，去参加活动，去展会逛一逛，或者就在街头走一走。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发生在上海的两则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些事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发生，有些人不论你喜欢不喜欢都要面对。人生中所有的人和事都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很多时候没有选择，无法逃避。我们应该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无法改变环境，就适当改变自己。如果努力了还是无法适应，那就不妨换个环境，千万别让自己活得太累。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我是小青。

爱情里最棒的心态，就是我的一切付出都是一场心甘情愿，我对此绝口不提。你若投桃报李，我会十分感激；你若无动于衷，我也不会心丧气。直到有一天，我不愿再这般爱你，那就让我们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原地等待，他执意要走，你失望地走了，他又转身回来。人们常说有缘无分，殊不知你们都留恋过，只是不在同一个时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此，我们想要顾盼深情，却错过了回头的机会。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不要荒废时间去做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儿。对于自己的人生目标永不间断。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如果命中注定是打工，便打好它。不要把青春葬送，你在家翘二郎腿，青春也一样葬送，光阴不会过得慢一点。有些人是不必工作的，但如果那不是你，反正都要做了，何不快乐一点去做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1: 这一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活里不必要渴求别人的理解和认同，因为别人也没有这些义务。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心若不动，风又奈何？你若不伤，岁月无恙。不为模糊不清的未来担忧，只为清清楚楚的现在努力。幸福就像一道光，除了让它照在自己身上之外，有时也要让它照在别人身上。

有时候你不得不微笑着掩饰害怕，开心着隐藏泪水。谁都有脾气，但要学着收敛。生命的芳华难免会用来被辜负，有年少的无知，有年轻的狂妄，总觉得可以无限的透支，总觉得风景沿途都是我们可以随意挥霍，却不想当猛然惊觉好像错过了什么，再想回头却无处可买到那张返程的车票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不是看他的衣着外貌，而是看他的修养。衣着体现不了气质，外貌表露不了品德，而唯独修养就像深入地底的煤炭，是经过千锤百炼得来的，这种财富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论发生什么都不要放弃，坚持走下去，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也许不是你本来想走的路，也不是你本来想登临的山顶，可另一条路有另一条路的风景，不同的山顶也一样会有美丽的日出。不要恋恋不忘原来的路。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Hello， 各位，欢迎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好，我是郭鹏。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些音综舞台上比较出圈的作品。好的，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窦靖童的《改变》，这首歌曲来自于歌手2026的第10期，也是最新一期的冲刺舞台。原曲呢是经典独立电子乐队宇飞门的代表作，宇飞门主唱蒋凡的曲风其实深受王菲影响，窦唯也曾公开欣赏翻唱这支乐队作品。而窦靖童呢，此前早已经翻唱过乐队的《乐园》，这一次改编是一场对于华语独立电子前辈的致敬以及音乐基因的呼应。改变融合了 trip hop 以及呢 dream pop 后摇迷幻的曲风，大胆加入了一些中式的琵琶音色，也算是一次很不错成功的尝试。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同样来自于歌手2026第十期竞演现场的 Live 舞台，来听一首来自于胡彦斌的改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原曲是1991年郭富城所发行的同名舞曲，收录于郭富城首张个人同名专辑，而胡彦斌的这版改编权仅保留了原版标志性的副歌 Hook， 近四分之三的主歌旋律和声走向全部重新创作。原版呢算是节奏明快，满是少年青涩的流行舞曲，而胡彦斌的改编则加入了一些复古元素。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胡彦斌改编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在歌手2026的这一期当中，齐豫也献上了《沉默是金》加《海海人生》的串烧舞台，可以说是整场竞演当中最有人文哲思的舞台了。原版《沉默是金》1988年发行，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独唱版呢也是收录了张国荣的《Hot Summer》。歌曲的创作背景正是当年的谭张争霸时期，张国荣呢常年承受着歌迷对立、媒体的无端非议。在一次录影的间隙与许冠杰闲谈的时候，二人一拍即合，决定合作写一首歌曲，抒怀人生海海，起落寻常。

来听一首欢子以及周柏豪带来的广东话版本的《爱情转移》。在天赐的声音期当中，有很多歌手贡献了精彩的舞台，比如我们刚才听到的欢子和周柏豪在7月3号播出的《爱情转移》广东话版本，是档期热度最高的合唱舞台之一。改编的来自于陈奕迅的《爱情转移》普通话旋律，以及呢富士山下的广东话完整歌词，两个人的合作把本就很痛的一首歌曲唱得更加让人心疼了。来吧，让我们继续听歌，黄霄云、刘端端带来的《空心》。

首来自于黄湘云和刘端端所合作的《空心》呢，诞生于《天赐的声音》七第六期，原唱呢是唱作人光泽，姚若龙填词 ，GZ 光泽来作曲。原版收录了光泽的同名专辑。黄湘云的唱功自不必说，是业内和观众所公认的。而这次让人比较惊喜的是，刘端端也展现出了非常稳定不俗的演唱实力。他跳出了古装演员的标签，持续解锁他的唱作人身份，推出了多首个人原创的抒情作品，不断证明自己是兼具有表演和演唱双重的专业能力。发行了个人的首张原创歌曲，叫做《不如不见》，也算是他在音乐领域当中的一次大胆。

0: 18153318107-7233，18103317-7233。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继续跟尚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两位老师一起来聊天，一位是张丹老师，欢迎。
1: 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李爱玲老师，欢迎。
2: 听众朋友们好。
0: 哎，今天呢两位老师要继续跟我们说说因材施教的事儿。上一次我们就说到了，说哎，难道我不懂吗？对不对？那像我记得是个妈妈在问说，哎，孩子很喜欢动漫，很喜欢二次元的东西，哎，而且呢好像进入了叛逆期，不好管。你看这个时候就有点不太懂了。首先你不懂他喜欢的东西，进而你就不太懂他了。所以这个懂与不懂的概念从他生下来就有了，对吧？
1: 对，其实我们父母以为我们懂孩子，但是其实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人和人之间，任何人之间其实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外表和一些行为动作，但是呢我们永远看不到一个人内心的心理活动，包括他的情绪点在哪里，包括他的先天的学习优势，包括他真的不一定父母是学习上品学兼优的，还就一定在各个方面都具备学习优势，先天学习优势。那这个我们在实际教学中也看到了有很多。一个呢是他的性格，因为我们做多元智能检测会有很多的孩子和家长来做集体的检测，我们发现有的父母会就是正做这种家庭检测，我们发现有的父母的性格跟孩子的性格和学习的能力是非常迥异的，甚至有的父母生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两个孩子的先天性格和学习性格
0: 完全不一样，
1: 一个天一个地，就完全不一样。
0: 但是因为是同一对父母生的嘛，那他们可能要求会一样。
1: 对，他父母不无法用，就是完全一个父母他有他自己的行为习惯，他没有办法从完全自己的行为习惯，他如果不足够的了解，他没有办法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去分别对待两个孩子。
0: 嗯，
1: 所以这个差别其实有的是非常之大的。
0: 哎，这个你看同一个家庭里边的两个孩子，然后现在可能有三个孩子，哎，你的期待值如果都放在同一个高度，那有的就会超过，有的就会到不了。那家长呢这个时候心理落差也挺大的。
1: 是的，
0: 就是会很容易由于这个落差导致了焦躁。还有初三的家长啊，现在有初三的家长说真的有点焦虑，想法有点多啊，也到了叛逆期了，对吧？初三十五六，
2: 对
0: 啊，真的也挺叛逆的，
2: 其实都有点过了。现在一般初二初二是孩子分化，小学的三年级和初中的二年级是孩子分化的阶段。
0: 所以这个家长焦虑可能是，我觉得从今年的上半年就开始了，就是初二的下学期嘛，可能就已经感受到这种不好管啊，然后觉得有一点点焦虑的，到现在焦虑还没有过去呢。
2: 家长主要焦虑就是孩子能不能上高中，
0: 能不能上到一个好一点的自己心理啊这个预期的高中。
2: 我前两天在朋友圈里边看到是青岛吧，有的老师在发，就是说青岛的家长还有很多人就是特别的生气一件事情，就是说只有51%的孩子，51.6%好像是啊，的孩子能上高中，其他的孩子都上不了高中，然后大家就对这件事情愤愤不平，说不公平啊等等等等。后来我在底下我就给他写，我说其实这件事情51%的孩子上高中，这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讲真的不是一件坏事。
0: 对呀，
2: 真的不是一件坏事，
0: 可能真的已经学不进去。
2: 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就是我们家长啊，你想啊，他到这个时候已经上了9年学了，这个孩子如果到这个时候他的成绩都是处于中下等的话，一般情况下你这9年的成绩都比较差的话，你指望他上一个重点的高中再考上重点的大学，这几乎是在痴人说梦，
0: 概率还是有点小，
2: 太小太小了。所以说就是我们家长让孩子上高中，如果孩子真的有这个实力，那我们一定要让他上。如果孩子真的没有这个实力，我们是不是让他再痛苦，一直痛苦下去，
0: 还是找点特长学一学，
2: 找点特长。但是现在就说什么呢，很多事情啊，其实很多问题它有时候有点脱节，就是一方面我们家长其实最主要的是面子，
0: 哎，
2: 别人的孩子上
0: 了
2: 高中，
0: 嗯，
2: 我的孩子上了个职高，好像这辈子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0: 嗯，
2: 我们家长不是为了孩子一生的幸福，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还有一个就是，可能现在我们的职业学校，像蓝翔那样的可能比较少。
0: 没有做得特别好，特别专业。
2: 对，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职业学校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专业的话，那其实你让孩子上一个自己有能力去上的这个职业高中有什么不好呢？
0: 嗯，
2: 他很愉快，很愉快的在学习，在自己擅长那个领域去学习。
0: 嗯，而且他出来毕业之后会成为这个领域当中的佼佼者。
2: 对呀，
0: 嗯，其实每一个，
2: 啊，
0: 就是行行出状元的概念嘛，
2: 是
0: 吧？你不能说只有这一行，这个学习的这十八年这条路啊，好像只有一行出了状元，就是真的是学习当中考了状元。那其他的行业谁来做？总得有人做呀。而且每一个上一期我们就讲过了，像张丹老师和艾琳老师都提到了，我们有一个检测，
1: 对，
0: 哎，我们是可以测试出您的孩子是在哪一个方向更有天赋。
1: 是的，
0: 他是更适合当个厨师啊，还是更适合当个科学家？不是说厨师就一定比科学家低一等啊，没有，他能做出美味的佳肴，给大家带来愉悦，多崇高的一件事儿啊！
2: 现在北京电视台的有一个叫什么波，那个叫什么波呀？他，
0: 嗯，
2: 人家现在被定为是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什么传承人，他叫什么波，戴个眼镜挺胖胖的，就是做饭，就做菜的那个，
0: 而且特别会讲。
2: 他
0: 就娓娓道来那种。
2: 他是什么学历？他是北京国际职业学校，东城区安定门那块的那个学校，
0: 嗯，
2: 就是一个职高厨师毕业。
0: 哎，但是人家就喜欢，而且做得很好。
2: 对呀，现在你看做得很好吧？
0: 嗯，
2: 就是所以说家长真的不要顾及自己的面子，
0: 但这是心理问题啊，这是心理问题。快不快，两位老师来给我们解决一下这个心理问题。
1: 就是家长一定要意识到，孩子的身心健康是远比他学业上的成绩要重要好多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真的每一个人有各自领域不同的专长，就是通过检测我们也看到了，有的孩子真的是在音乐方面有极大天分，有的孩子在视觉上面包括艺术呈现美的鉴赏，
0: 嗯，
1: 那么有特别特别大的天分，那有的孩子就是在逻辑和语言表达方面有极大天分，每个真的是不一样。有的孩子先天呢，他就会对与人沟通有很大天分，
0: 嗯，
1: 那么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的。

0: 家长一定要深入的了解到我们自己的孩子。另外就是我还是想强调，就是成绩真的只代表一时，就是孩子在每一个当下他内心的这种快乐的程度，其实才是我们家长最他一生的快乐，是我们家长应该追求的，而不是满足我们家长自己的这种虚荣心心理上的需求。
1: 嗯，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很优秀的高等学校里面会出现孩子心理上面有一些不健康的情况啊，离家出走，我觉得这是好的情况了，能找回来是比较好的情况，有一些孩子真的就是找不回来了。这个哎，像刚才张丹老师说的，那还不如就在他可以做选择的时候让他去选一个自己很想选的那条路。哎呀，但是这个时候又说到家长心理问题了，家长总觉得12岁你懂什么，16岁你知道什么，现在选了你会后悔一辈子的。但是到底会不会后悔一辈子，不是在站在我16岁的节点你就能够做这样一个预判的，对不对？
2: 对，而且现在社会发展的这么快，您想让他长大了从事什么职业，可能他到了那年长大了这个职业已经消亡了，又有新的职业出现了，现在这个都说不准，对吧？
1: 哎，但是说到这个，我们要回答一下微博上面的问题，说感觉自己还停留在90年代，说00后的儿子真的是有点不懂，很期待他能够自立，靠学业走出去，走出小县城去大城市生活，现在呢12岁，是应该以学业为主还是说可以同步发展？哎，12岁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小学要毕业了，
2: 应该是6年级，小学6年级，
1: 对，
2: 嗯，
1: 那哎，他就会觉得说那这个时候我还是一门心思的让他抓学习，还是说可以让他哎有其他的一些发展的想法方向了？
2: 这个学习是必须的，他处在一个
1: 必须要学习的状态，
2: 对，他是处在一个学习的年龄，所以把他应该学的功课学好，这是必须的。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要给孩子挑这个特长，那么这个特长呢也是孩子跟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先天的就是通过我们的测评啊，我们会发现有的孩子天生是特别特别专注的，就是我们测完的那个有一个叫量，叫皮质纹的一个纹量，那个纹量它有的人的纹量是非常高的，而有的人的纹量是很低的。那我们一般大部分人在正常值之内，如果你的纹量比较偏低的话，就证明什么呢？证明在学习上边你是一个比较专一的人，可能就学习一样两样，你的精力达不到学习很多，学习一两样，好好学，认真学，你可能就能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有的人呢天生的纹量比较多，他的能力比较强，他能够学习可能3样4样，或者4样5样，这样的我们说的课外兴趣班，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给孩子多报一些，然后再从中选优。
1: 哦，哎，这个还是得看孩子现在到底他的自身的这个条件基础，
2: 对，我们
1: 适合哪个方向？
2: 我们看孩子不是光从肉眼或者从接触能看出来的。如果是一个特别特别有经验丰富的人，可能能看得还比较准。一般情况下，还是要通过比较科学的测试。
1: 哦，但是呢，这个12岁啊，艾琳老师也说了，学业为重是一定的，这个毋庸置疑，好不好？说3遍。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学习去吧。然后还有呢，我觉得也是说出了很多孩子的心声啊，说现在想想了，原来读书的时候觉得说为什么家长你都做不到要强加给我们，说小时候我就是这样说，得了98分回家了啊，说别的孩子得98分家长乐疯了，然后说我妈就说你高兴什么呀，还差2分呢啊，这很典型的家长心理，很典型很典型。我们来说说这怎么就不能表扬一下？我知道差2分，但我们先说说那98分的事儿好不好？这个时候怎么办？
0: 这就我刚才说的，就是家长永远喜欢看孩子的问题，就是家长的关注点，就是家长会把孩子很小的一个问题点会放大，然后呢，在孩子大部分，这是中国家长的一个，我们说可能60%-70%甚至以上的家长都具备这样的特质，就是在你孩子无论表现多么优秀的时候，中国家长总是吝于赞美，就是说我那个赞美真的 就算是赞美，有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有时候会说，哎，孩子这次进步很快，要表扬啊。家长可能嘴上赞美了，但是他那心也没赞美，他老是会觉得，哎，你还有进步空间的，你还有可改进的，这个是我们。

0: 的家长一定要懂得，要会发自内心的去观察孩子的优点。你像我们有的孩子，我们学校有的孩子不是学习成绩很好，但是他跆拳道是以小学阶段都拿到黑带了，就是真的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在一条路上。但是如果家长懂得去鼓励赞美这个孩子的时候，孩子自信心起来了，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他在一个领域的自信心起来了，会带动他所有的领域，然后他的完全信心建立起来了，有可能会让他的学业上面再有一个新的台阶，一个新的高度。就家长要真的特别注意发展，发现孩子学习上一丁点的优点，然后去鼓励。另外在这种鼓励的时候呢，你要鼓励他去做他那个动作，而不是说哎，你这次成绩真好，你要告诉他你真的很努力，他就知道他的努力是应该被鼓励的。
1: 哦，而不是很片面的说哦，我只有得了高分
0: 对
1: 才会被努力，
0: 对
1: 被鼓励。
0: 对，你要告诉他你很刻苦，很棒，你很努力，
1: 你这段时间很认真，
0: 对，
1: 很棒，这件事情很棒。
2: 对，就是夸孩子的艺术。
1: 哦，
2: 不能夸孩子聪明，你很聪明，这样是在害孩子。
1: 完了，哎呀，我爸妈已经小时候可夸我聪明了。嗯，虽然我确实很聪明。哎，这一点啊，就是中国家长有一点点吝于自己的表扬，
2: 这跟咱们本身就是中国人不太爱表达，不太表达自己的情绪，对吧？
1: 而且不太表达爱，
2: 对，
1: 这个有一点点关系。我们真的家长有时候，我们都知道你是好心，能不能把你这个好心换一个有艺术的方法说出来，然后再加上两位老师刚才提到的，你到底鼓励的这个点是什么？别鼓错了，好不好？鼓了，哎呀，你考了100分，真好，真好，真好，你下次还要考100分，那怎么办？这个鼓励的点永远只在100分而已啊，那孩子也没有受到很大的鼓舞。最后呢，我还要替。就是我们上节目之前啊，有一位，也是就是其实已经大学快要毕业的这样一个学生来问两位，因为有时候我们到了其实到了高中往后的阶段，很多的决定是由孩子自己来做的。哎，我们现在的家长慢慢越来越民主啊，越来越开明了以后自己做的，但这个时候呢，其实孩子反而有点迷茫。特别喜欢唱歌，哎呀，但是呢，我不知道我这个唱歌啊，我是不是真的有天赋？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通过科学的测试方法，说我真的很有天赋，我真的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出来。我觉得我个人的观点是，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孩子真的是看到了他喜欢的某个歌手，啊，现在获得的这个社会荣誉感，或者是获得的这个关注度啊，赞美很多，我喜欢。啊，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在某一个阶段，我们自身是不自知我到底喜欢什么，我能不能在这条路上，最后呢就变成了一条道走到黑了，就黑了还走。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这个节点会在哪儿，两位老师会给孩子们什么样的建议？
0: 我们的有些兴趣爱好，就像您刚才说的特别对，它是跟我们的有一些，比如说社会认同感会带来我们的虚荣心，或者是物质欲望上的一些满足。那么最好我们要真正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把它能变成事业是最好，就是我们做起来会很开心，我们在其中可以忘我的。如果你唱歌真的可以让你在其中享受到那种声音的快乐和以忘我的在这个里面享受，而不是我唱歌是为了看到我别人都在鼓励我和赞美我，这是两种状态。一种状态是我为了获得我欲望上的满足，一种是我自己真的自心在其中享受中间的快乐。那么我更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在选择自己能够愉悦自己身心的事情，然后这样的话他会在这个事情中得到滋养。
1: 艾琳老师呢，
2: 还有一个就是当孩子想选择特别是走艺术之路的时候，清醒的去想一想，我觉得啊，艺术之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有这个很好的遗传基因和家庭氛围，其次你有童子功。
1: 哎，小时候真的得稍稍接触一
2: 下，真的是从小。哎，对，你想成为一个那个钢琴家，你从16岁开始再去弹钢琴，
1: 怎么比得过人家6岁就开始弹的？
2: 对呀，所以真的是真清清醒醒的去问自己，具备不具备，首先有这个氛围，有家庭的遗传基因，有童子功，然后再去想走不走这条路。
1: 哦，但是你看又会有孩子说了啊，我现在追星，我追了某个星，那你看他就是 啊，爸爸妈妈都不从事这个行业，为什么人家就可

0: 可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
1: 多少个明星才能
0: 不多少个学这个方向的孩子，
1: 分母太大了，别让自己做这个无谓的牺牲品。
0: 对，但是我觉得人的心理就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对自己没有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明智吧，啊，特别正确又明智的一个评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不会当分母，就是所有走这个内心的走这条路的人的内心都会这么想嘛，是吧？哎，谁说我一定会当分母呢？啊，我不走，那我就连当分母的机会都没有。我去学一学，无非是分母还是分子的事情。这个到多大了，我们还依然是可以去做，两位说到的这个很科学的这样一个鉴定了。
2: 其实我觉得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如果他自己身心愉悦，无论他是否在这个领域取得了足够大的成绩，是别人是否认可，他都能被滋养，他都是快乐的。那么当然我们要很清醒地认识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赚钱养活你自己，到你要有你自己可以给自己生活上解决你自己生活上的问题，
0: 这是父母最担心的。
2: 对，你不能把沉浸在你自己享受里面，你要有社会责任，有家庭责任在这里面。那么除此之外，你任何的兴趣爱好，只要你是发自内心的，你觉得可以滋养你的，你可以从中获得快乐的，那么都可以。
0: 我刚才突然有一个画面在我的脑海当中，就是因为两位说到了一个科学测评的问题嘛，就但是呢，选不选艺术这条路，其实很多时候，你看12岁的家长就开始考虑了，我是应该以学业为重，还是应该让他多期发展啊？我相信从这个孩子出生开始，很多家长都开始在做这个纠结的选择题，直到孩子某一天开始提出来，自己提出来要学的时候，这个矛盾就会升级到最高点。是不是有一个画面是，好了，我们都谁也别说服谁，来，我们去找张丹老师，找艾琳老师，我们做科学的测评，这个画面在这里，好了，这个数值出来了，好，你可以，那我们就去做，会有这样的实例发生吗？
2: 是的，会有
0: 这个矛盾点到这儿了，我们谁也无法说服谁。
2: 因为我们测了很多的孩子，有大量的案例啊，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给3、4岁或者是这个年龄段测的时候，家长是懵懂状态，但是我们给6、7岁、7、8岁再往上的孩子，家长都会说哇太对了，特别的极大的认同。
0: 哦，就观察的越久越发现这个很准。
2: 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我们有一个学生，他是小学5年级，是跆拳道黑带，我们在测评中已经非常清晰的看到孩子的大的肢体动作，他的就是先天的优势就在他的大型的肢体动作上，而不是在精细的肢体动作上。
0: 其实你看孩子就是稍稍大一点之后，我们再来做这个测评，我们会以他过去这些年的生活的
2: 会有印证，
0: 哎，这样一些成果来去印证他，然后进一步的哎，让家长和孩子都可以相信，说那好了，我们之后要不要再做这个选择？
2: 对，
0: 要不要依据这个结果来做这样一个选择？哇，科学的力量好神奇啊！
2: 而且我们测的有些孩子是有先天管理能力的，这些家长，我们有的到了大学的阶段之后，家长才发现啊，孩子挺愿意在社团里面当领导的，就是在小学阶段他完全看不出来，小学、初中、高中都看
0: 不
2: 出来，
0: 也
2: 不
0: 想当什么班长，当什么委员。
2: 对，
0: 这个你看，我们不管在哪个年龄阶段，不管是初三的孩子，您觉得难管了，还是12岁的孩子，要不要以学业为重？其实都会有一个很科学的，我们可以给予大家一个科学的建议。当然了，最终做这个决定的，还是希望孩子和家长共同来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你们谁都别拧着谁，好不好？啊，这个家庭关系里边一旦拧上了啊，就很难的，就像麻花一样，很难解开了。好，今天我们的英才视角说到这儿，谢谢我们，上门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张丹老师，还有艾琳老师，明天再见喽。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生。

0: 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为了避免交通事故带来的损失，很多朋友在选择商业车险时一定会勾选或者是附加不计免赔险，但是现在不计免赔必须和主险一起购买才行。那么不计免赔是车损险还是第三者险呢？买了车险和第三者一定要买不计免赔吗？今天我们就来跟您来聊一聊不计免赔险该不该买。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飞儿乐团的千年之恋。

千年之恋这首歌最让人惊艳的就是它的混音和编曲。这首歌编写的管弦乐谱结合东西方歌曲精华，编曲缜密，乐器搭配精湛，让人感到有跨越时空的交错，美丽与哀愁荡气回肠。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来，不计免赔险该不该买呢？首先我们弄明白啊，什么是不计免赔险。不计免赔险呢，是一份比较实用的商业险，可附加于第三者责任险和车损险，不可以单独进行投保。若是发生了合同上约定的意外事故，本来自费的那部分就直接转给保险公司来承担，车主无需再自掏腰包承担事故的费用了。打个比方说啊，在某次事故当中，车主负全责要赔100万，根据规定呢，保险公司赔偿80万，车主要自费赔偿20万，但是你有不计免赔险，你的损失呢，保险公司全赔，也就是100万的赔偿，保险公司全包了，所以说这样的险种还是很实用的。

之所以不计免赔险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大部分主险都有一个免赔率。拿车损险来说，就算我们购买了车损险，车辆出了事故报险之后，还是会有一个 15% 的免赔率。修车花100元，保险公司呢只出85元，另外的15元呢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如果我们购买了车损险的不计免赔，那么就没有 15% 的免赔率了。只要流程正常，符合赔付条件，保险公司会承担所有修车费用。不同的险种免赔率是不同的，最高的可以达到20%，大多数都是15%。免赔率是保险公司为了抵御风险而设定的，出险之后呢，车主也要承担一点费用，避免恶意多次出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群众请注意。

0: 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车辆的商业险中，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和不计免赔险是广大车主最常购买的三个险种。不计免赔险呢，在车辆发生损失险或者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呢能负责原本被保险人自己负责的5%到20%的赔偿责任，所以不计免赔险还是值得购买，能够减少经济损失。稍后呢，我们为您介绍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还有不计免赔险在赔偿标准上的区别，方便您更好选择。

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是赔偿范围最广泛的主险种，而不计免赔险呢是一个附加险，只有投保的主险之后才能附加投保的附加险。他们在赔偿标准上有所不同，车损险赔偿的是车辆遭受碰撞、刮花还有水淹等等这些损失，具体赔偿金额呢要结合事故原因、损伤程度来确定。三者险赔偿的是第三方的损失，是赔付交强险无法赔偿的那一部分，它能够分担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赔偿风险。而不计免赔险呢，作为附加险，是在限额内赔偿车损险或三者险未赔完的部分。而值得注意的是啊，保险公司设定了一定的绝对免赔率，如果违反交通安全的相关规定，免赔率也是无法通过不计免赔险进行规避的。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

0: 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9: 在对待太监的看法上，恭亲王跟其他的一些王公大臣也有所不同。他始终认为这个太监呢，他是皇家的奴才，没有必要对这些非男非女之人低三下四。正因为这一点，安德海呀，老瞧着恭亲王不顺眼。他认为恭亲王瞧不上他，确实也这样。您想，安德海跟奕欣这种矛盾，岂不是越闹越严重啊？另外，一些富有正义感并且重视清朝祖训的王公大臣，对安德海这些违法乱纪、违反祖制、为非作歹的行径，那也是深恶痛绝。在这样的前提下，安德海虽说有西太后作为靠山，但实际上宫里宫外他也没少树敌，这对立面那是相当的多呀。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安德海更加的放荡形骸，他开始没事瞎琢磨，别出心裁，认为自己在宫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光有这些金银财物那还不行，另外他还想到京城以外去转悠转悠，尤其是能最好去趟江南，听说那里风景优美，而且江南妹子极其漂亮，再弄几个回来给她做侍女，那该有多好啊。越想越美，因此便找机会到慈禧太后跟前去说情，要求呢他出趟外差。当时正赶上给年轻的小皇上置办几套龙衣，因此他便在慈禧太后面前请旨，要求他亲自赶奔江南去一趟。当时正赶上慈禧太后身体有点小恙，就是有点不得舒服，因此有些事儿了，安德海提了，他含糊其辞的就答应下来了。虽说是口头一指，安德海却拿着当宝了，因此

同治八年七月初，安德海要率领着他的一彪人马离开紫禁城南下去采购。安德海这次出行名义上是要为同治皇帝置办龙衣，慈禧太后让他去南方采办服饰布料，实际上按照清代的祖制规定，清宫太监没有特殊情况是不准许擅自出京城的。安德海深知他这次出京是有违祖制，因此他也没敢太过声张，出京行动十分保密，既没有告诉慈安太后，那更是背着恭亲王奕欣。但是纸里包不住火呀，奕欣也早从宫内得知了安德海一行要出京的消息。据说安德海此次伪制出京南下，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口头允诺。其实呢，他也中了同治小皇上所设的圈套。因为什么？他早就把这小皇上得罪苦了，同治帝始终想治他。安德海对于京城宫廷的奢华早已厌烦了，老想找个借口到京外去转转，一是外面风景诱人，再一个他也想显示显示他大总管的威风啊。于是在他得知这次要派人赶奔南方去替同治皇上置办龙衣这差事的时候，便向慈禧太后请旨，要求他去。当时据说这个同治小皇上就在旁边，不但不阻拦，反而呢主动怂恿，并且提议说最好去广东采办。其实同治帝另有想法，他是想对安德海的行动加以操纵。西太后啊没有看破小皇上这个计谋，也可能当时是因为身体不舒服的原因，因此他也没有多想，欣然同意了这个建议，派安德海前行。但是安德海的这次离京出行可是慈禧太后的口头旨意，没有实际下发的谕旨，因此他所带的随员也都不是官派。而且呢，这个安德海还从民间雇了私人保镖做他的护卫，这就说明更不是朝廷直接授予他的命令了。因此后来大伙都认为安德海在这件事情上是借着西太后生病期间钻了个空子，然后拿着鸡毛当令箭。其他人慑于西太后的淫威，对这个安德海既不敢质问也不敢阻拦，这就促成了安德海这次的顺利离京。安德海临行之前将宫中一些太监跟他关系不错的，像陈玉祥、李平安、郝长瑞这些人，还有他私宅的管家黄石奎等人全都找了来，向他们宣布自己这次本是奉旨出京赶赴苏州采办龙衣，并且要求他们跟自己一块随行。哎呦，陈玉祥这些人听完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大伙不知道事情的真伪，也不敢多问，因为他们平时都要受安德海的管束和指挥，对安德海有些惧怕。安德海答应带他们一块出京去，到江南去玩去，多好的事儿了，还管他是公事还是私事呢，跟着去就是好事。因此七月初六，安德海便带上他那漂亮媳妇儿，然后还有他的叔叔安邦泰，还有那漂亮的侍女安马氏等人，还有他的族弟安三儿、胞妹洛二，以及随行的一些厨子徐大、元武等人，一行数十人由北京启程准备南下。安德海吩咐黄石奎和田二等25人赶车到了通州，然后雇船经京杭大运河

行。为了保证一路的安全，他还雇用了韩宝清等5名保镖，给了每名保镖200两纹银。到达通州以后，安大海雇用了2只太平船，还有10来只小船，沿河南下。安大海坐在船上，插上大小的旗帜，大旗上写着奉旨钦差采办龙袍的字样，小旗上面画着太阳和3足鸟。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他别出心裁。据说古书中记载有日中3足鸟的传说，说是在昆虚之北生有一种3只脚的鸟，专门呢为王母娘娘采蜜食物，每天飞行于天地之间，姿态潇洒飘逸，没事儿做的时候便藏于太阳之中。于是他便制成了3足鸟的大旗，作为这次南行的标志。也可能他认为他就是慈禧太后身边那3足鸟。船的两侧都插着龙凤旗帜，随风飘摆。除此之外，船上还设有女乐宫，一路上品竹弹丝，设宴作乐，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安大海一行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向南行驶，引起了运河沿岸人们的兴趣和关注，不少人前往观看，围观者甚至将交通堵塞。此时的安大海威风到了极点，也感到很惬意。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这次等于是违反清廷祖制，擅离京师，并且招摇过市。这种做法很快引起了朝廷内外大臣们的愤恨和不满。当时山东的巡抚丁宝桢家里头正好来了客人，这个客人还是个名士，名叫薛福成。闻报说安大海如此之猖狂，一路招摇过市，要赶奔广东，丁宝桢就说这个安大海看来一定要经过山东了，如果他路经山东之地，我一准儿要把他抓起来，然后来个先斩后奏，薛先生以为如何？薛福成本身对安德海这种为虎作伥的行径早就深恶痛绝，听丁宝桢有除奸之意，心中高兴，也正中下怀，于是便抓住时机，进一步鼓动丁宝桢，告诉他说这种小人得势便猖狂，如果不将其处置，日后没准多少官员遭其所害呢。这么一说，更坚定了丁宝桢要除掉安德海之意。但是安德海还蒙在鼓里呢，根本就不知道要大祸临头，死期将至啊。丁宝桢字志煌，原籍是贵州平原人，咸丰3年的进士，同治2年由陕西安察使改任山东安察使。他秉性耿直，言刚有威，当时蒙古名将桑格林沁带兵在山东一带围剿捻匪之时，十分傲慢，在会见司道官员的时候根本不给设座位。丁宝桢来拜见的时候，便让人转告这位曾王爷说，如赐座那我就去见，不赐座我就不见。人们对于丁宝桢这样的胆量感到惊讶呀。山东巡抚严景明也称其胆识过人，很是佩服丁宝桢的才华，告老还乡之时便推荐丁宝桢代替自己的职位，这样丁宝桢便升任了山东巡抚。您说他连桑格林沁
这位科尔沁

也都不怕，能怕一个太监安德海吗？因此这回安德海可是离倒霉不远了。而在得到安德海一行离京的确切消息之后，恭亲王奕欣也即刻派人赶往山东，通知了山东巡抚丁宝桢，让他迅速做好张网捕鱼的准备，并且告诉他这是同治皇帝的旨意，也就等于受密旨与丁宝桢，让他出监。接到密旨之后，丁宝桢即刻给当时山东德州知府赵新发了一封密函，在密函中指出，传闻安德海擅自离京，途经山东赶奔江南办事，你要严密进行监视，如果安德海有不法行为，可一面将其逮捕，一面奏报。安德海这一路走得并不快，他是连玩带走，七月初离开北京，七月二十安德海一行船队进入了山东德州境内。虽然说安德海自称是奉旨的钦差，可是山东德州的州衙并没有接到上边的传牌勘合，也没有行文通知，就是没有正式的公文，这也引起了知州赵新的怀疑。他随即派人前去打探，很快得知七月二十一日是安德海的生日，为了庆祝自己这生日，安德海也是别出心裁，他在这船上啊供上了龙袍，让所带的随从人员向龙袍叩拜，并称是为他祝寿。这件事情一时在民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赵新一听不由也是一惊啊。赵新这个人是山西平遥人，他是一名阅历丰富、见多识广、机敏干练的地方官员，得报之后反复琢磨，权衡利弊，感到责任重大。这件事情如果处置不当，不但说他会丢官罢职，甚至有可能遭到杀身之祸呀。因为安德海毕竟是西太后身旁边的亲信，正红的发紫的一个大太监，轻易是碰不得的。可是丁宝桢那边呢，早有公文到来，那可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如果不向丁宝桢禀报实情，势必会遭到丁宝桢的怪罪和责罚。如果要是据实陈奏，这丁宝桢要让他抓安德海怎么办？他不好下手啊，放掉安德海等于纵虎归山，也得招惹祸灾。哎呦，这下赵新可费了脑子了，他左右为难，怎么办呢？只好把身旁边几个亲近的幕僚叫来，一块商量研究对策。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对安德海等人继续监视，另一方面呢，则向丁宝桢巡抚加担密报，这样可算是万全之策。什么叫加担呢？说白了就是便条，不是正式的公文。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如果丁宝桢看到加担不向朝廷参奏，那这个加担是不会作为正式公文来存档的，自然呢事情就不会走漏消息，安德海那边是绝对不会知道的，也没办法对他实施报复。如果说丁宝桢见到加担之后一定要御前参奏安德海，那是福是祸都会由丁宝桢一人来负责，跟他赵新这地方官没有什么关系，这的确是一个两面见光、左右逢源的对策。赵新认为这个比较安全，于是
他马上将安德海一行人已到德州的情报报与丁宝珍。丁宝珍接的消息之后，立即以太监自称奉旨差派，招摇过市、真伪难辨为由，写了一份奏折，派人送往京师，态度十分强硬，而且措辞极为巧妙。他在奏折中说，我大清国已建立200余年，从来不准许宦官私自与外人交接，也未有过派太监赶赴各省之事。况且这龙袍乃皇帝专用之一，自有织造等人专门负责，如若必须采办，只要皇帝下一道旨意，那么织造等人便会立即遵办，何必要用太监跑那么远的路，花那么多的钱去办呢？况且皇太后和皇上一向崇尚节俭，全国臣民对此十分敬佩和敬仰，他们断不会派一个太监外出办理此事，即便确有其事，朝廷也会明降谕旨，并有公文到省通知我们，而该太监来回往返，照例也应该有船牌勘合，也绝不能听任其随便游走。尤其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竟然插着龙凤旗帜，这乃是皇帝专用的禁物。如果真的是在清宫内服务的太监，就应该知道这个礼法，怎么能违背祖制随便敢妄用呢？尤其是他出差携带女眷月宫，尤为不成体统，因此这种做法显然是招摇煽惑，骇人听闻，性质恶劣，十分严重。丁宝珍在奏折当中表示，自己身为地方大员，职守地方，不得不接纳审办，以昭慎重。7月29日，丁宝珍派信使以400里加急的速度把这份奏折呈送京师。与此同时，丁宝珍又密令东昌知府程省武率人迅速跟踪安德海一行，不得有误。程省武骑着马，率着一队军兵，冒着炎热酷暑，顶着烈日，尾随安德海的船只，一直跟了3天3夜。他考虑再三，始终没敢对安德海下手，原因是什么？他也不敢轻易得罪安德海，毕竟他背后那主子慈禧太后那不简单。这时的安德海一行已经坐船由德州抵达了临清，因为河水越来越浅，安德海打算不再走水路了，改走旱路，于是先派他手下的黄石奎和田儿假充钦差前战官，沿途去雇用车辆，随后他的大队人马开始弃船登岸，然后乘车改走汉路，继续南行，由临清东昌到文上、宁阳，然后又折回了泰安。回泰安干什么呢？他呀想登一登泰山，泰山乃五岳之首，俗话说登泰山一步一层天，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为这天下第一名山的雄伟壮观所倾倒，历朝历代的君主帝王也都来泰山举行封禅。安德海路走山东地界，焉有错过登泰山的良机呀？于是他弃船登岸之后，换上车辆，直接带着一行人就奔泰山来了。到达泰山脚下，当天晚上找一个豪华的宾馆先住下，第二天一早

携带妻子侍女，身旁边的亲朋宫里的随从，一行30多人要登泰山。他坐上2人抬的小轿，忽闪忽闪忽闪忽闪忽闪，有人抬着往前走。他仰望着巍峨的群峰，心中惬意非常啊。

0: 东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顷刻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7: 安德海带着家人要登泰山，他上了小轿，忽闪忽闪忽闪忽闪忽闪，有人抬着往前走，他仰望着巍峨的群峰，心中惬意非常啊。一边往山上走，他一边指着山顶问身旁边随行的道士，最高的地方叫什么呀？那道士连忙回答说，回安公公，那地儿叫天柱峰，又叫岱顶。哦，安德海举头看了看，只见浑圆山体巍峨耸立于天地之间，周围山峦起伏，树木郁郁葱葱，远远望去，犹如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盘腿打坐一般。于是便笑着说，难怪人们总说稳如泰山，要看泰山这山体形象，这句话果真不假呀。道士听完也笑了，安公公所言甚是啊，您不知道，越往山上走，这风光越秀美多姿啊。哦，都有什么好景致啊？你给我说说。这其中啊，有斗母宫、胡天阁、云步桥、对松山、十八盘，还有升仙坊，那景致好着哩。安德海说，那行啊，咱们一边走，你就一边给我讲讲吧。好嘞好嘞，安公公，待会儿咱们要过的是中天门，走过平坦的快活三里，就可以见到著名的云步桥。这云步桥横跨山涧，桥下水花飞溅，如珠似玉，景色格外别致。明朝有一个叫陈凤同的，曾经作诗说，百丈崖高锁翠烟，半空垂下玉龙涎，天晴六月长飞雨，风静三更自奏弦。到这儿真有一种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意思啊。好好，一会儿到云步桥吧，我还真得好好看看。天近中午之时，一行人攀过对松山，

来到十八盘下，登上十八盘便是升仙坊。登山的人们往往把这升仙坊看作是人间和天堂的分界线，传说一过升仙坊便可以得道成仙。安德海环顾四周的景色，只见苍茫云海掩映秀峰，峰巅之处数十株劲松竖立，脚下溪谷当中泉水叮咚，那泉水流过嶙峋的岩石，在阳光下反射出五彩的光辉。哎呀，这是绝妙佳境之处啊。安德海越看越高兴，不住地赞叹，萌生了一种飘然欲仙的感觉。那道士在一旁说，安大总管请上轿，咱接着往前走吧。哦，安大海抬头仰望一下巍峨的南天门，他突然冒出个想法，他说，洒家要亲自登上这十八盘，他非要踏着石阶自己爬上去。安大海现在感觉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他在宫中十几年了，终于熬到大总管这个位置了，可是他不过才26岁，非常年轻。泰山是神圣之处，他认为自己一定要表现出虔诚之心，那样的话日后还会发大财的。尤其是他这次拜泰山，同时也替他的主子慈禧太后拜一拜泰山老母，只要是慈禧太后手中大权在握，依靠他的主子，他便可以发展自己的势力，那财源岂不滚滚而来。就说这次自己可以顺利的出宫，绝非是偶然，也说明慈禧太后对他的赏识，因此他还是要虔诚的一步一步的登上南天门。你还别说，这一路上啊，他带着一帮人往上爬，费了半天劲还真爬到了南天门，虽说把他累得大汗直流，但是心情是愉快的，他要站在山顶之端一览泰山景色，然后呢在这个地儿找一个住处，转过天来他要看泰山日出。安德海现在是心情极好，他哪知道危险正向他一步步来临。这个时候的安德海始终处在兴奋当中。当天晚上在泰山顶上，第二天凌晨寅时三刻他就起来了，然后带着一干人等来到了泰山顶松树之下，屏住呼吸，瞪大了眼睛望着东方天尽头那片鱼肚白的地方，等待着那辉煌时刻的到来。一会儿的功夫，就听有人喊，大总管快看，那太阳冒红了。这时只见东方的天际先是出现了几缕绚丽的朝霞，朝霞下头是流动着的白色雾海，或许是风在吹，这雾海不停地涌动，不时卷起一团团的白浪。突然就见一个通红通红的球体，在他们一眨眼的功夫一下子跳出了云海，跃上了天空，将金灿灿的光芒照向了四方。哎呀，这泰山看日出简直太迷人了，跟别的地方就是不一样啊。安德海忘形地大喊大叫着，泰山日出太美了，他真的太兴奋了。

从来没见过这么神奇的太阳出生，包括两宫太后，包括那位同治小皇上，还有那位趾高气扬的恭亲王，你们谁登顶过泰山，亲临过这样的人间仙境呢？哎呦，安德海感到格外的满足。泰山日出并不是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精彩，有时候啊，它雾气很大，让人看得模模糊糊的。看来这个安德海运气还算不错，安德海自己心里更为得意了，心说看来自己这福分还不浅呐。常言说人得意不能忘形，现在的安德海啊，有可能是高兴得太过头了。那么接下来等待他的究竟是福还是祸呢？安德海从离京到泰山看日出，这一路上声势浩大，招摇过市，气焰嚣张。尤其是遇到盘问的时候，他就让韩宝清等几个保镖上去进行恐吓。游泰山之后，眼看就要离开山东地面了，这下丁宝珍可真有点着急了。于是转过天来，安达海起床之后吃罢了早饭，正要走，没想到有一位官差突然来到了他下榻的客栈，说是泰安知县派来的人特意请他过去，要为他接风洗尘。哎呦，安德海一听这话高兴得真扭，他万没想到此去竟是凶多吉少。泰安知县何玉福见到安德海之后极其客气，哎呦，找了好几个陪酒的，左一杯右一盏陪着他喝，而且呢不住的说一些恭维的话。安德海呵，越喝越美，最后喝了个酩酊大醉。其实他不知道这何知县呢就是有意让人把他灌醉的，然后便把他放在了一辆大马车上，连夜赶往济南。当安德海昏昏沉沉入睡之际，押送他的人生怕他醒了之后逃跑，便用一根绳子紧紧地把他的双腿双手全都给捆住了。安德海一开始以为自己是做梦呢，等他一觉醒来发现情况不对，这个时候他已经被押到济南府了。他刚想动弹，感觉浑身乏力，四肢麻木，再一看，我的天哪，哪儿是个梦啊，这是真的，自己早就被绑住了，不由大惊啊。于是便高喊，这是谁干的，你们想干什么，太过分了，快给我松绑，你们还想不想活了。他还以钦差的身份来压制别人呢，他也没料到这些年由于他多行不义已经遭了众怒了，多少人在背后都想找机会整他呢。这些年来安德海倚仗西太后对他的恩宠越发的专横跋扈，因此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得罪了很多人，很多人对他都恨之入骨啊，恨不能杀之而后快。其实西太后也早就知道安德海这个人树敌太多，这安德海整天在西太后面前晃悠，西太后能说不了解他的性格吗？于是私下里头有时也劝他，告诉他不要太过张扬。安德海表面上听，但是呢并没把西太后这些话放在眼里，因为当时他春风得意啊，他也没拿这些当回事儿。这次他远离京城要下江南去采办龙袍，实际上呢就是京城里边待腻了，想出去玩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

0: 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Hello， 各位，欢迎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好，我是郭鹏。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些音综舞台上比较出圈的作品。好的，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窦靖童的《改变》，这首歌曲来自于歌手2026的第十期，也是最新一期的冲刺舞台。原曲呢是经典独立电子乐队宇飞门的代表作，宇飞门主唱蒋凡的曲风其实深受王菲影响，窦唯也曾公开欣赏翻唱这支乐队作品。而窦靖童呢此前早已经翻唱过乐队的《乐园》，这一次改编是一场对于华语独立电子前辈的致敬以及音乐基因的呼应。改变融合了 Trip Hop 以及呢 Dream Pop 后摇迷幻的曲风，大胆加入了一些中式的琵琶音色，也算是一次很不错成功的尝试。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同样来自于歌手2026第17竞演现场的 Live 舞台，来听一首来自于胡彦斌的改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原曲是1991年郭富城所发行的同名舞曲，收录于郭富城首张个人同名专辑，而胡彦斌的这版改编权仅保留了原版标志性的副歌 Hook， 近1/4的主歌旋律和声走向全部重新创作。原版呢算是节奏明快，满是少年青涩的流行舞曲，而胡彦斌的改编则加入了一些复古元素。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胡彦斌改编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在歌手2026的这一期当中，齐豫也献上了沉默是金加海海人生的串烧舞台，可以说是整场竞演当中最有人文哲思的舞台了。原版沉默是金1988年发行，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独唱版呢也是收录了张国荣的 Hot Summer。 歌曲的创作背景正是当年的谭张争霸时期，张国荣呢常年承受着歌迷对立、媒体的无端非议，在一次录影的间隙与许冠杰闲谈的时候，二人一拍即合，决定合作写一首歌曲，抒怀人生海海，起落寻常。

0: 来听一首欢子以及周柏豪带来的广东话版本的爱情转移。在天赐的声音期当中，有很多歌手贡献了精彩的舞台，比如我们刚才听到的欢子和周柏豪在7月3号播出的爱情转移广东话版本，是档期热度最高的合唱舞台之一。改编的来自于陈奕迅的爱情转移普通话旋律，以及呢富士山下的广东话完整歌词，两个人的合作把本就很痛的一首歌曲唱得更加让人心疼了。来吧，让我们继续听歌，黄霄云、刘端端带来的《空心》。
1: 我爱曾是唯一的信仰，
2: 却足够温暖的少年时光。听过貌似初恋的味道，再来听一首大方方的歌，叫《转眼一瞬间》，这是纪念青葱岁月的一首歌。吉他响起的一瞬间，校园里的欢歌笑语，朗朗的读书声，伴随蛙鸣一起与盛夏共舞。白色的衬衫，蓝色的裙子，都是我们青春岁月中最值得留恋的。转眼一瞬间，已是数年，有多少还有明天，有多少早已淡忘，只有熟悉的歌声在空中飘荡。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广州的唱作歌手黄子扬，擅长风格创新情歌和 New R&B， 一跃诉说细腻的情感。2025年11月1号，他发布了 EP Almost Blue， 专辑中的歌曲讲述了在几千公里外的南半球，有位男孩正经历一段甜蜜而又苦涩的爱情。凌晨的大令港，晚风吹过他的脸庞，陌生的城市里，一张蓝色街灯下的长椅，道路旁的电话亭，无人接听的电话，从新鲜感作祟再到甜蜜的恋爱，这些最终都消失在了这一抹蓝色的街灯下。先来听这首 Gablin。

来自黄子扬的 Gabling。黄子扬的 EP Almost Blue 当中收录的歌呢，是以南半球的大令港等场景为背景啊，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甜蜜和苦涩。接下来的这首 Disappearing Love 通过中英文双语的歌词，讲述了感情变化和失落的复杂的情绪。

一段感情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地走向终点。当翻看手机背面的相片，回想起彼此的遇见，仿佛所有思绪又回到了当初那一家咖啡店，回到了故事的起点，与前度的关系从下划线开始，也止步下划线。以下是来自黄子扬的一首《下划线》，这首歌的风格是偏向 emo 悲伤，描绘了一段情感从遇见到再见的全过程，也为这首歌画上了句点。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50多家联盟电台在全国联合播出。我是林飞啊，节目还有点时间啊，再来分享一首我写的歌吧。这是很多年以前我为我的一位好朋友啊，他也是即墨电台的一位曾经的当家主播啊，不过离开电台很多年了。那有一回呢，他跟我说他也很喜欢唱歌啊，也很想拥有一首属于自己的原创歌曲啊。于是有一回他就提供给我了一个由妙妙写的歌词啊，然后呢我灵感乍现啊，用很短的时间就给他把旋律创作完成啊。后来呢

0: 就进棚录制，于是就有了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啊，来自张从的《爱不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本土歌手张从，我来自即墨。第一次用歌手的身份和大家打招呼，感觉还是有一些特别的。接下来呢，要介绍我的首支个人单曲，叫做《爱不败》。与其说这首歌是唱东方不败的，更不如说是在唱我们自己的。因为更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败给任何人，而是败给了自己。所以呢，当我们有正确的梦想的时候，一定要去实现。
2: 我在悬崖上躺一呼叫的人。
1: 前段时间在和词作者妙妙姐姐聊起我想做原创音乐的时候呢，妙妙姐姐拿出来她2013年看完陈乔恩那个版本的《笑傲江湖》的时候写的一个词。第一眼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呢，我是特别的有感觉的，然后重新做了调整之后，有了现在我们将要听到的这个版本。特别神奇的是，当林飞老师看到歌词到创作的时间，让我觉得很惊讶。确切的说，创作的时间大概是十几分钟，就完成了整体的谱曲，感觉一切都是特别美妙的。林飞老师呢，也是这首歌的制作人，帮我把关了整首歌的诞生。伟豪唱片的龚伟老师在呈现编曲小样的时候呢，我就爱上了那个旋律，因为它和我脑海当中的旋律的感觉呢是同一种感觉。谢谢妙妙姐姐，谢谢林飞老师，谢谢龚伟老师。那今天把《爱不败》这首歌呈现给大家，希望呢也有一个人和你一起笑傲江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抗美援朝又称抗美援朝运动或抗美援朝战争，是20世纪50年代初爆发的朝鲜战争的一部分，仅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的阶段，也包括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群众性运动。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成立，抗美援朝运动自此开始。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在抗美援朝战争之中，志愿军得到了解放军全军和中国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1953年，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从此抗美援朝胜利结束。那么反映抗美援朝的老影片有很多，其中打击侵略者让很多老观众印象深刻。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这部打击侵略者的故事。这部影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1965年拍摄的战争影片，导演是华纯，由张良、李岩、张永守等主演。他讲述了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共同打击侵略者的一次战斗过程，着重表现了战士们英勇顽强的战斗，勇于自我牺牲的坚强意志和国际主义精神。影片导演华纯曾经赴朝鲜战场拍摄过纪录片，因此呢，能够再现当时的战场环境和战斗气氛，通过对战争场面的真实描绘和对志愿军战士的深挚情感的刻画，让影片时代感很强，场面很真实，画面中也充满了战场的硝烟，并且让影片始终贯穿一种高昂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53年夏天，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场集结大批兵力，妄图发动新的进攻。为粉碎敌人的阴谋，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命令某部李国栋军长率部队立即出发。李军长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来到志愿军某团的驻地布置任务。只见山坡上，侦察班班长丁大勇、侦察员小豆豆以及周大个正在帮助朝鲜老乡金大爷耕地。李国栋和警卫员朝他们走了过去。
2: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3: 你好。
4: 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2: 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4: 准备的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8种以上的武器，5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2: 好，
4: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2: 好啊。
1: 说着话，李军长突然盯着丁大勇仔细端详起来。
2: 你什么地方人？
4: 江西。
2: 哪个县呢？
4: 兴国。
2: 你叫什么名字？
4: 丁大勇。
2: 不对。不对不对。
4: 没错，我是叫丁大勇。
2: 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4: 他姓什么？
2: 姓梅，叫梅国良。
4: 梅国良？
2: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 我们应当很好地向他学习。
4: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3: 不
2: 好，谢谢。
3: 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4: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3: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2: 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3: 哎，请坐。
5: 报告。
1: 这时副团长崔凯赶过来。
2: 哦，崔凯同志。
5: 金长，金大爷。
2: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见老人家。
5: 好好。
1: 李军长跟着崔凯来到团指挥部。
2: 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口口声声地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侵略战争。
5: 战士们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
2: 嗯，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5: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2: 嗯，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5: 什么时候出发？
2: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5: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
1: 天亮以前，志愿军部队按规定时间到达指定位置。崔凯随即带着一个侦察班对附近地形的侦察，发现从我军阵地到敌人前沿三面都是雷区，只有正面800米开阔地，无遮无挡也是最大的障碍。李国栋从朝鲜人民军那边得到消息，敌人已经把全部主力调到第一线，接下来如何部署，他陷入了沉思。这时丁大勇来到在志愿军坑道指挥所，李国栋听到动静掀开门帘走了出来。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得正好，来坐吧。
4: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好嘛，你们做侦察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4: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2: 嗯，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4: 全说完了。
2: 攻击891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
4: 是。
2: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4: 当然也可以。
2: 一个连呢？
4: 也行。
2: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

0: 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
2: 丁大勇走了，方政委和副团长崔凯来了，李国栋把他们带到沙盘前。
0: 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3: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鹰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4: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四个师全部吃掉。
3: 四个师？
0: 是啊，四个师。崔凯，你来看。
2: 李国栋和崔凯、方政委走到了挂在墙上的地图前。
0: 这是伪八师、伪六师、伪三师，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1: 军长，
0: 崔凯啊，我就是准备让你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崔凯啊，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烂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鹰峰，这是第二关。坚守鹰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3: 我们有信心。
4: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0: 对，
3: 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2: 最后，军部命令崔凯带领一个加强营先潜伏在800米开阔地，待我军炮火攻击开始，迅速穿插到敌人后方。出发前，恰逢祖国慰问团带着祖国人民的期望前来慰问志愿军战士，李国栋正好开会回来，方政委和慰问团梅团长一起迎了上去。
4: 老李，你看这是谁？
0: 欢迎你们的。
5: 老李，李国栋。
0: 你是？
5: 不认识了。
0: 你是梅嫂子？
5: 是啊，是啊。哎呀，
0: 哎呀，嫂子，
5: 20多年没见了。
0: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5: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0: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4: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0: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6: 到。
0: 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1: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0: 哼，
4: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0: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1: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0: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1: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 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5: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两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没过粮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2: 梅团长在讲述的过程中，指战员们都静静地聆听。这时，崔凯走到大家面前：“
7: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8: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0: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7: 是。
2: 崔凯率加强营连夜赶到敌人白虎团附近的山坡下，他们要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潜伏20多个小时，而不能让敌人发现，等待主力部队炮火开始攻击，将敌人一网打尽。天渐渐地暗了下来，志愿军战士仍潜伏在开阔地的草丛中。突然，敌人的几发炮弹在开阔地爆炸，其中一发炮弹引燃了起来。为了整个潜伏部队的安全，丁大勇没有挪动身子，而是顽强忍受烟熏火烤，把头深深埋在草丛里，浑身颤抖。最终，丁大勇以坚强的毅力战胜燃烧的疼痛，坚持到大部队炮火开始攻击。在我军猛烈炮火之中，敌人阵地上的地堡工事尽被摧毁，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密切配合下向敌人发起冲锋。这时，插在英风主峰的我军红旗被敌人的炮弹炸倒，小豆豆背上枪，冒着敌人的炮火迅速向主峰跑去，刚将红旗重新插好，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了。丁大勇快速来到小豆豆身边，将他抱下主峰，周大个也赶了过来，给昏迷的小豆豆喂着水，小豆豆慢慢地苏醒过来。
1: 班长，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毛主席也会看到的。
3: 对，
1: 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
3: 小豆豆，小豆豆。
2: 紧接着，崔凯带领战士们又插入阴风，截断敌人退路。在战斗最艰苦的时候，崔凯身负重伤，阵地上只剩下丁大勇和朝鲜人民军的尹玉善、李哲奎三个人。山下的敌人蜂拥而来，丁大勇、尹玉善和金哲奎站在主峰的岩石上，将最后的手榴弹和爆破筒投向敌人。随着爆炸声，冲锋号响了起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主力部队及时赶到，把敌人全部消灭在了阴风脚下。 这部影片是根据宋芝的话剧《保卫和平》改编的。影片之中，志愿军战士丁大勇潜伏时，身边蒿草被敌人燃烧弹点燃，原型的就是志愿军的特等功臣邱少云。这部影片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影片之中的演员原创作者有的是参加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的干部和战士，有的在军区剧团做演员，经历过真正的战争洗礼，他们是民族解放事业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因而对影片之中抗击侵略者的诠释也因为饱含深情而显得更加真实和深刻。影片之中饰演丁大勇的张良，13岁当上儿童团团长，15岁当兵，一参军就参加了辽沈战役，进关之后又参加了平津战役。张良所在师成为了北京的卫戍师之后，他还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军乐队中打小鼓。朝鲜战争开始之后，张良又两次奔赴朝鲜，在部队文艺宣传部担任宣传队员，丰富的军旅生活成为他人生的珍贵宝藏。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要用战斗保卫和平。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些人啊，在一家公司工作5、6年了，还是在基层岗位；有一些人进公司1、2年就升职了。到底是能力的问题，还是不够努力的问题呢？职场中的晋升并没有那么简单，不是你做得久、做得多就一定会被提拔。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说说领导最不会提拔的4种员工。下面雨飞就来说说哪4种员工是领导最不会提拔的，希望各位职场丽人都能够仔细考虑。首先呢，是等着派任务的员工。员工类型主要分为3种，第一种是等待型，等着事情做，只要领导不安排新任务就无事可做。第二种是催促型，手上堆着很多事情，一直没做完，也一直被催促。第三种是主动型，主动争取工作，哪怕任务有难度也愿意挑战。而职场中的大部分人都属于等待型，让我做我就做，不然当不知。一个搞创业的朋友这样跟我吐槽，他看到下属无所事事，甚至玩手机游戏，就问他们的工作做得怎样。那个员工十分坦然地说，要做的都做完了，我没事了。朋友坦言，他当时很想发脾气，直接痛骂那个下属，既然没事干了，那你也可以走人了。在职场中，这种无所事事的人真的不少，他们倒不是什么都没做，只是已经完成了上级派给他们的任务，手头上又没有其他事情，所以就闲下来了。去要任务吧，不甘心，觉得自己好不容易闲下来，要好好歇歇。闲着没事吧，也觉得不妥当，毕竟其他人都在埋头苦干，只有自己在偷懒。等着派任务的员工，表面上看是没有事业心，实则是没有认识好、规划好自己的工作。老板最需要的是把工作当作事业来做的员工，能想老板之所想，急老板之所急，把所有工作都做到位，让老板没有后顾之忧，以最大的热忱和斗志去完成工作，不敷衍、不应付，主动争取，完美完成。不管在什么地方，主动的人才有发光发热的机会。其次是经常发牢骚的员工。上一季度结束时，老板直接取消了我们的季度奖金，原因是有人吐槽不公平，这主要是由市场部和营销部闹出的矛盾。市场部主要负责业务，天天早出晚归，鞋子都磨坏了几双，主管就给大家多争取了10%的奖金。这下营销部就不满意了，认为市场部的业绩离不开他们的策划和营销，所以啊，奖金也得一起分。十分偶然的机会，老板听到了营销部几个老员工暗讽隔壁部门的悄悄话，老板认为这种风气十分不好，干脆不发奖金了，下个季度从零开始。 经常发牢骚的员工不仅影响了自己的工作态度，甚至破坏了公司的工作氛围。在我们身边总有这样的人，整天抱怨这抱怨那，总是在找茬，没有什么能让他们顺心的。这样的人领导会喜欢吗？自然不会。一来，领导认为他们影响了其他员工的工作情绪，甚至成了公司负能量的传播者和制造者；二来，很多抱怨其实就是无病呻吟，不利于个人工作，也不利于公司发展。有句话说得好，言多必失。如果你对同事有意见，就要分析到底是谁的问题，实在无法解决就当面沟通，好过背后说人坏话。如果你对公司有意见，可以单独向领导反馈，说出你的意见与建议，领导说不定会认真考虑。话不投机半句多，逢人只说三分话，这是职场的生存之道。接下来是总打小报告的员工。为什么总有人喜欢打小报告呢？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自以为是老板安在办公室的监视器，老板看不到的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他们就一一收集汇报，自以为很能干。其他同事的弱点、缺点、错处，他也要报告给老板，让老板知道下属的不称职。对于自己却无限的宽容，习惯给自己找借口，要不然干脆看不到自己的错。这样的人自以为讨得领导欢心，可领导只会觉得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心思都不放在工作上。之前听说一个小企业的老板是这样做的，他鼓励员工私底下提意见，有什么都可以提出来，只是当这些人协工提加薪时却不予理睬。有人问他原因，他说鼓励举报但绝不重用，阳奉阴违的人可以背叛一起奋斗工作的小伙伴，自然可以背叛领导，甚至背叛公司。换作是你，你是喜欢守口如瓶的，还是四处打小报告自以为是的人呢？只有忠心耿耿、工作踏实、绝不招摇的人才能得到领导的信任与重视。最后是擅长钻空子的员工。职场中有这么一些聪明人，擅长钻空子给自己谋利，最典型的莫过于抢功劳。一位听众朋友分享了他的经历，一次他独立完成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在研讨会上意气风发地介绍经验，说这个项目我酝酿了很久，有时躺在床上也还在架构，所以在执行时每个细节都做到位了，才有这么好的效果。他敏感的

发现，当他说完话时，总监的脸黑了。总监站起来说，其实这个结果并不如你之前呈给我的计划书好，虽然你尽力了，但我觉得还是差强人意。这位听众朋友之所以被领导直接打脸，原因就在于抢了所有功劳，让领导面子过不去了。任何工作如果没有领导的信任和支持，其实是很难开展的。同样，若所有便宜都被你占尽，那么你和同事的关系会越闹越僵，难以继续合作。善于钻空子的聪明人，不是利用规则漏洞，就是利用言语漏洞，看起来占尽了便宜，实则上是给自己挖坑。一个聪明的领导不会看不出你在钻空子，主动让你占便宜。偶尔的纵容或许是他不在意，但若你真正侵犯了他的利益，他就不会继续容忍了。说到底，职场很公平，你在这里多占了便宜，就要在那里多吃些亏。马云说过，上当不是别人太狡猾，而是自己太贪。不要在欲望中迷失自我，更不要因为小小好处而放弃了原则。贪念是一切邪恶的根源，不守规则，爱钻空子，最终伤害的还是你自己。好的公司永远不会和优秀的员工过不去，只要好好干，就不愁没有发展。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有些小仙女啊，总是抱怨说遇不到真命天子，她觉得好的人家瞧不上她，人家对她有意思的她又瞧不上，而问她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对象，她却又说不出个究竟。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如何成功脱单。知道自己想找个什么样的人，其实这就像是一个技艺精湛的画家，你让他画风景、画人物，他都能画得栩栩如生。可是啊，你让他画虚无，他的画作却未必能够让你满意。世界上最难画的就是虚无，没有具体目标，没有具体条件，即便是身边的人想给你介绍对象，也无从下手。所以啊，想成功脱单，你首先要弄清楚你想要什么。把你对另一半的要求具体细则化的列出来，具体到你喜欢什么样的外形、什么样的个性、什么样的经济水平。比如说，你喜欢样貌中等偏上、会穿衣的、个性开朗阳光、经济文化水平偏高的。那么，当你列出这些细则之后，再注意观察身边的，或许亲朋好友介绍的异性中有哪些符合你的条件，这样有目标的接触、有的放矢，就比漫无目的、凭感觉要有效率的多了。其次啊，要弄清楚他想要什么。感情是两个人的事，除了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之外，也得弄清楚你的理想型想要些什么。毕竟只有你一个人来电，也是于事无补。之前说你的理想型的样貌中等偏上、会穿衣的，那么这样的男生因为自己的外貌条件和对穿着打扮的追求，就说明他们其实挺重视外表，所以啊，能够吸引住他们的女生一般样貌也不会差到哪去，至少在穿着打扮上要做到美丽精致。在个性上，他开朗阳光，自然不会是宅在家中整日幽闭的宅男，所以他必定经常出现在朋友圈组织的各种聚会当中。因为他阳光、他健谈、他幽默，所以啊，他不会去喜欢那些整天宅在家里、个性内向、不好沟通的姑娘。他经济文化水平高，说明他学识较高，所处的家庭环境或者工作环境较好，那么同样环境、同样条件下的女生才会更容易处在和他一样的圈子，有着一样的眼界和学识，能够谈到一块。现在我们通过分析得出结论，你的理想型更想要的，或者是对这更有吸引力的女生，应该是样貌不差，至少懂得通过打扮给自己的外形加分，性格开朗，喜欢交际，容易沟通，并且呢，跟她有着相似的学历或者差不多的家庭环境、工作环境的姑娘。最后是要审视自己，当你通过了这些抽丝剥茧的理性分析之后，对于你想要的理想型和你的理想型想要的应该了然于心了。但是是不是知道这些就能够找准目标，及时出手，成功脱单呢？当然不是，你还差最后关键的一步，审视自己。当你分析出你的理想型究竟最大概率被哪种女孩吸引之后，请认真地分析一下自己是否完全符合条件。如果不符合，请努力做出改变。例如你的外貌普通，你可以通过护肤、化妆、穿衣打扮来进行改善，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精致、更漂亮。如果你不善于交际、不善言语，那么请走出家门，尝试着多参加一些朋友的聚会活动，多练习与人聊天的话术，这样呢，你才更容易与男神产生更多的交集。有人说上面的两条是可以做出改变，最后一条经济文化水平哪里是那么容易就能改变的？有几个人能够幸运地含着金钥匙出生？是的，原生家庭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可是学识和工作的提升却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如果男生是在世界500强的企业工作，而你只是一个小作坊里打工的，如果对方喜欢艺术展览，对艺术鉴赏颇有研究，
而你却连莫奈和马奈都分不清楚，那么你们如何有机会接触？就算接触之后，又能有什么共同话题呢？只有气场相同的人才更容易被彼此吸引到。所以请你记住，想要找到什么样的对象，就得先让自己变成能够与之相匹配的人。最起码你得让人一眼感觉你是属于他的菜，他才会被你慢慢吸引，细细品尝。小仙女们，脱单不是光靠喊口号就能解决的，分析问题然后切实行动才能改变现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于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当当当，感觉又是周一的火车已经开启了，新的一周，全新的一种感受啊。那此刻的各位是不是也已经出行在路上，感叹时间过得好快呀？感觉一周怎么还没有开开心心的去度过这个周末，周一的时光呢就已经到来了。那此刻的大家又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呢？在午后光阴两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畅聊吧。
1: 其实我觉得呀，每到这个周五的时候后是最开心最快乐的，
2: 对，
1: 因为你要即将迎来周末、嗯、但是一到这个周日，一吃完中午饭就开始发愁，
0: 对，
1: 哎呀，再过半天就要开始牛马的生活、嗯、又要准备开始搬砖了，所以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心情会不会像我们两个人一样、嗯、处于那种像是这种家里边这个电表的那个示意图一样，有风谷，然后呢有低谷。
0: 嗯嗯，那么大家呢可能此刻的这个心情跟我们两个人也差不多啊。
1: 嗯，
0: 为什么大家都说哎周末周五的时候是最最快乐的呢？大家都会觉得哎周五的这个时间才开启嘛。
1: 是。
0: 比如说你平时想熬又不敢熬的那个夜，你在周五晚上就可以尽情的释放了。
1: 对。
0: 因为周六不用早起嘛。
1: 嗯。
0: 但是周六的话呢，就会觉得哎怎么卡在这个中间，周日只有一天的这个休息，后天又要去上班了，
1: 是，
0: 可能都会有这种恍惚的这个时间啊。
1: 哎、
0: 那今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周末呢大家还可以进我们周边的山里面呢去乘乘凉，
1: 嗯，
0: 所以。

0: 再过一段时间，比如说进入到9月开学，可能就有一点点丝丝凉意，就要带长袖了。
1: 是的，
0: 所以珍惜最后八月的这个尾巴吧。
1: 嗯，但是好像这个时间段出游的话，据我所知啊，这个好像这人数还不在少数。
0: 嗯，
1: 有好多那种，比如有小朋友
0: 再有三天，
1: 对，有那种类似于像什么这个培训班，
0: 嗯，
1: 就像小时候喜欢拉钢琴、拉小提琴、弹钢琴的，还有写书法的、跳舞的这些小朋友，好像在20号左右才会休息嘛，因为他们会有一个考级的过程。
0: 对，
1: 所以应该是这周开启了一个收尾的阶段，要趁着这个日子好好的玩它2周的时间。
0: 没错，有朋友就说了，再有3天啊，从20号开始，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在陆陆续续返程。如果你从这个时候选择去出行的话，体验感可能会比前半个月呢就会好很多啊。
1: 是，就是错峰嘛，也一定要做到，你在的时候我学习，
0: 对，
1: 然后你回来了我再去，然后就感觉排队也不用那么久了，天气呢也稍微的温度会下降那么1-2度，出行也方便了。
0: 是的，就是出行和我们的学习两不误啊。但是还有一波朋友他也比较聪明，就是大家都在等着领卷子，比如说期末考试一结束，然后他直接就出行了，然后有那么1周到10天的这个时间，大家领完卷子就开始上培训班的时候他就回来了。然后这个尾巴的时候呢，可能人也会少一些。
1: 是啊，
0: 要是7月中旬到8月中旬，这整整一个月，你试试看，
1: 那绝对
0: 都是人山人海，
1: 属于这种排队一直排，就是排队2小时。玩这个唱玩5分钟的感觉。
0: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想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就是反正在外面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也不怕有什么丢脸的事情，
1: 就一定要使劲嗨起来。
0: 对，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你可能不认识他，但是你一定听过他的歌。相信在每个人的脑海深处里面啊，都会有这样的一首旋律。这也是前两天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啊，看到的这样的一则
1: 信息。
0: 我觉得真的太有感触了。每一首这个歌曲响起的时候，我都想跟着里面的观众们一起去欢呼啊，
1: 就是
0: 就是我的青春。
1: 对，是那种好像他一上来你就觉得好脸盲啊，这个人他是歌手吗？他是干什么的呀？
0: 对，
1: 他不会是一位什么什么演艺圈的新人吧？但他把那个副歌部分一唱，你马上就能跟着他原地出道的感觉。
0: 是的，那么在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也开启一场特别的听歌之旅啊，也让我们大家消除周末后遗症，在周一的这个午后时光当中呢，沉浸式的跟我们一起去走一波怀旧风。
1: 是的，
0: 让我们去感受一下专属的音乐时光。大家有没有在你的脑海里面，你叫不出这个歌手的名字，也没有去查过他太多的一些资料，他可能也不像现在的一些新兴歌手那么有流量啊。
1: 对呀，
0: 但是他们的歌声里面承载着你的青春、你的彩铃，或者你的 MP3 里的每一个深夜。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在公屏的下方留言了。
1: 对，其实这个时间段啊，我们也是想要呼吁一下，如果有这样的人群呢，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有这个字儿打到我们的公屏当中。您只需要在听见林汾的这个抖音平台直播间里面打出来有字儿就可以，接下来你就可以编辑那些让你难忘的这个歌词了。
0: 是的，
1: 其实我要是说到这个话题，我最想到的就是特别老早以前，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什么我听过你的歌，我的大哥哥，我知道你的心，你的喜怒哀乐，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歌名是什么，谁唱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行的我也不知道，就属于那种
0: 朗朗上口，
1: 这个歌手站在我跟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
0: 对，但是他的旋律呢能够让我们朗朗上口。今天呢就为大家安排这样一波这样的歌曲啊。欧阳在节目的一开播就说，今天这个主题我可太有发言权了。
1: 是吗？就是可能会有很多，是吧？
0: 对，他是圈内人啊，不光是在影视方面他有发言权，所以他有很多好听的这个专辑他都有原版的，说不定还有签名的。是
1: 哇，太厉害。有没有刘德华的？可以给我介绍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刘德华的哪一张签名的专辑？最好是有17岁那首歌曲的，然后炫一下让我看一看那个图片那个封面了。
0: 天涯借口就问谁呢？那么大家都在歌里面去听啦，听完之后就猜一猜这首歌你有没有听过。
1: 对，
0: 可能 能你已经不记得他歌手是谁，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也不认识了。那么今天大家推荐的一些歌曲和旋律我们都会一一来分享，接下来的这一首看看能不能够引起你的回忆呢。

0: 哇，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其实要说这首歌考到我的话，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我记得它好像是在央视的某一套这种类似于像是我是歌手呀，
1: 梦想中国，
0: 诶，说对了，
1: 对
0: 对，就是这个舞台当中啊，我本来还想铺垫一下，没想到你即刻就说出来了、啊、
1: 是较老的这些歌手里面呢，我真的是认认真真的跟我妈妈在中央三套很从头到尾的把这个追过。对、
0: 哦、是吗？那一届好像冠军是熊汝霖，我记得、是那个头发就是光的嘛。然后这个男孩为什么特别让我印象深刻呢？第一呢、是因为他长得有点像张学友，他唱歌的那个风格有点像张学友。第二点呢，就是属于他那个我采访过他、对，之前他们是需要做宣传的，而且刚好那一年是熊汝霖和他都上了央视的春晚，然后他呢是电话连线的那种采访，当时我觉得他还就是比较健谈，而且他那个模仿秀模仿的特别好，就是他喜欢那些歌手他都能模仿出来那个声音。
1: 对、我喜欢他呢也是因为颜值较高，但是那个熊汝霖的印象也比较深刻、他唱过一首你的眼睛，
0: 哎，对，
1: 也是很多年之后我一直在循环播放的一首歌曲啊。一个大男人去唱出那样的一个味道呢，是真的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大家有没有猜出来刚刚的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名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了。
0: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什么点呢哈，就好像有一个特别出名的文章就叫做这个歌曲的歌名。
1: 对、这本书你看欧阳就说了，说想听橘子乔只想与你在一起，创世纪二再创世纪的一个片尾曲。他说这两三年啊 TVB 热门的电视剧只要有他的歌啊，真的是、唱一个火
0: 一个、
1: 这剧火不火不重要，主要是只要他唱了剧就能火，
0: 是
1: 不是？是
0: 吗？但是我觉得好像让我印象深刻 TVB 的那个使徒行者里面那个什么越爱越深，那首粤语歌好像也让我挺印象深刻的，尽管不会唱、
1: 我也学了很久，
0: 是吧？那个歌手出来你也不知道是不是他、长相好像就对不上号嘛，
1: 对，
0: 但是他一开口一开嗓就觉得 没跑，绝对是他，
1: 是
0: 别人唱不出他的味道嘛。
1: 自从追过那部剧听完那首歌之后，我就觉得林峰只要跟其他的女演员在一起、都是一种背叛，他必须跟佘诗曼同舞台出现啊。
0: 对，就期待着会有什么第二季啊第三季之类的。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印象当中那种自由组合的 CP、一定是经过我们戳章认证过的
1: 啊，才行。
0: 对，千万不能够随意的这个再随意搭配组合，不然的话我这个内心的小小心灵承受不了。
1: 我们的这位叫做 MO 的网友呢也发来了信息，他说比如萧家勇的穿透就是这种类型的歌曲、他说今天呢就特别想推荐这首歌，稍后我们来为你安排跟大家共同来聆听好不好？
0: 对，
1: 17岁也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美女小姐姐下午好，哎，经过一周的历练，终于有改变了，
0: 有长进啊、这个有进步，每天进步一点点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开启的是属于这种音乐的一个特殊的听歌之旅。因为这些音乐人你根本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查不到太多的一些热搜，尽管热搜当中只有他的歌名，没有他这个唱歌的演唱者的这个人员，
1: 对，
0: 没有那种属于万众瞩目的一个状态吧，不是那种泼天的流量，但是他们那个歌声啊真的是藏在你的青春里，就是某一个深夜呀，
1: 对，
0: 什么短视频呀，单曲循环呀，陪伴了很多的春夏秋冬。
1: 是的，他们也是乐坛当中感觉最宝藏的一些歌手了，默默的写歌、默默的唱歌，
0: 是
1: 没记住人，但是歌火了，也在我们的深处内心深处呢留下了很深刻的一个印象。猫就说了海明威、吴琼、老人与海，
0: 哎呦厉害哦，
1: 厉害，
0: 可以可以。还有这猫菊说怎么回事又叫我十七岁呢，这不显得年轻吗？
1: 对，
0: 就你老说自己十七岁吗？是吧，我们就是把这个小小的一个代名词用在了你的这个身上，显示出来你青春的活力了。是不是今天这个很多不认识的歌手唱的那种经典的歌曲是不是你不太熟悉，因为太年轻了呢？
1: 对，猫菊，其实我们还有一位老听友叫老猫啊，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容易去区分了，真是完全两个年龄段的、两个不同感受不同类型的朋友啊。你看这把你叫的这么年轻，你不开心吗？
0: 对呀、他也说了，他说我真的是十七岁，2010年出生的，
1: 那不是十六岁吗？
0: 这说虚岁是吧？
1: 好吧，
0: 想抱的自己年龄稍微大一点，这可能是年轻人的
1: 想法。
0: 一旦过了30岁之后就巴不得别人老说自己是18岁，
1: 对，
0: 就是把这个年龄
1: 再也没有说过虚岁的 点里。
0: 对，一定要往后面，就是倒着走，逆生长会更好一些。
1: 是的，只要没过生日，我们都敢往后周两岁啊。
0: 是的，没错。
1: 本来34的时候可以说自己32，是不是？
0: 哎，是是是。
1: 嗯，
0: 好。
1: 那接下来安排欧阳，只想与你在一起。

0: 反正每一次听粤语歌我都觉得好听，是那个粤语歌的味道，但让我唱两句不好意思我不会，我一唱就要变成这种普通话的版本了，
1: 真的是不太好容易学啊。那么即便对于我们中华小曲库来说难度都增加了，是不是？
0: 哎，没有办法。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好多那种先出这个国语版本的，后来再出了这个粤语版本的，它那个好像粤语版本的翻唱的这个次数以及它的点播率会更高一点，大家就觉得那种经过改编的歌词好像就注入了灵魂一样。因为这两天陈小春不是也在全国各地开演唱会吗？然后他就唱了一首这个开始懂了和老男孩他们那个
1: 粤语版吗
0: 组合的这个粤语版本的歌曲，就是很多人都在刷，就比如说会粤语歌的人都在学这个调调，因为陈小春他唱歌有属于他自己独特的那个韵味在其中，
1: 是的，
0: 包括那个什么独家记忆呀，就是会有那种豪气吧，至少跟他演过那种角色会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什么《鹿鼎记》呀，是吧？韦小宝，
1: 对
0: 啊，比如说那个什么，他唱那个什么《叱咤风云》哦，什么什么，是吧？就属于那种港台风会比较强一点点的。
1: 是的，本身这样的歌手，像陈奕迅啊、陈小春啊，这种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们总会有这样或多或少的一种感受在里面，就像是先入为主一样。
0: 对，
1: 比我们其他的国语歌手来比的话呢，就是更容易一些，总觉得他们唱起来呢也就更轻松一些。但是殊不知，其实歌手在选择情感啊歌曲的编曲上呢，他们也很难很难的。
0: 对，因为要在歌曲当中注入灵魂嘛，就像是有些人说写文章其实和唱歌是一样的。
1: 是的，
0: 首先你得先

0: 感动自己，
1: 嗯，
0: 然后你才能够把自己的这份情感就通过自己的表达然后就唱出去，
1: 嗯，
0: 让大家就觉得，哎，有的时候你听歌有没有那种就是类似于马上就要起鸡皮疙瘩的状态？
1: 对，
0: 这其实就是已经打动你的一种方式，一种表现了。
1: 嗯，我们经常会说努力才会有结果嘛，但是也不缺乏很多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情、啊。
0: 哎，对，哎，
1: 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一个，大家可能都不认识这位歌手，我也是采访过他一次，但是他的歌曲大家一定会听过。
0: 男的女的？
1: 男歌手
0: 啊，男歌手。
1: 嗯，然后他有两首非常经典的旋律，一首呢其实就是代表了我们英语课本的。另外一首呢、也是因为这首歌他想写给了另外一位歌手，人家没唱，哎，没想到他自己唱呢就唱火了。
0: 报告老师，我能够答对这道问题的正确答案、
1: 他是谁？
0: 你一说这个英就是英语课本上的，我马上就知道了，徐誉滕嘛、
1: 对，他在等一分钟、
0: 李雷和韩梅梅。
1: 对、这首歌呢他自己就本来是写给别人，只是作为幕后的，但没想到自己唱起来就更有韵味。那你想想啊，自己写的跟自己的这个故事相关，那唱起来就更有情感了。
0: 对，因为他可以知道这个背后的故事嘛。
1: 对，
0: 如果让其他歌手来演绎的话，还得跟他交流一番、哎，你有没有同样的这种情感的经历呀、
1: 是的，
0: 你上学时候怎么怎么样，要就是挖掘你背后的故事，然后让你跟我一起产生共鸣嘛、
1: 没错。猫菊就说了，老猫我认识他49，还祝福两位小姐姐永远18，谢谢、我们很开心、欧阳也说了，说菊子乔他的歌拿过 TVB 万千星辉颁奖典礼最佳电视剧歌曲奖啊、真的是了解很多。那么稍后呢，我们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广告，大家呢也不要走开，一起来听歌。广告时间将我们的直播间也分享给家人和朋友吧。
2: 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摇督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然间不想把这首歌曲拉下来啊、嗯、觉得好好听啊，非常适合我们现在这种中灯的年纪
1: 啊。光阴的故事适合我们梳理一下少灯年少时候那个就是往上攀登的路线，然后再让我们考虑考虑这个老灯的路线我们应该如何往上走、嗯、就是一个过渡的过程。光阴的故事这个好像是有很多很多人都翻唱过，包括那个什么三宝还是三傻大闹好莱坞里面、嗯、不是佟大为还有黄晓明、他们作为主演就合唱了这首歌曲。
0: 是的、嗯、那么大家呢都能够听到这种非常治愈我们耳熟能详的金曲。那么今天呢也想跟大家互动一波了，你可能不认识他，但是你一定听过他的歌曲、嗯、
1: 对，
0: 如果大家在心目当中有这样的一位歌手的话，就给我们打个字说有，让我们也看一看此刻在直播间当中有多少朋友被这些宝藏的歌曲的歌声呢所治愈过。
1: 我觉得就属于那种什么歌火人不火，嗯，就歌已经啊传唱大江南北

0: 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呢好像他这个人这个名字嘛，就觉得不太认识，不太了解。
1: 是
0: 这些好像大多都是存在于网络上。比如说之前有一个歌手也是来过咱们台里做客节目，什么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心。什么我还悄悄是不是秋天不回来，就是那个谁，
1: 秋天不回，王强。
0: 但是这是我们作为这个专业的音乐节目主持人才知道的。但如果你要问其他人说，这个歌你熟吗？
1: 熟，
0: 太熟了。
1: 谁唱的不知道
0: 啊？对，就是他唱的，他是谁？王强。不认识是吧？
1: 对，
0: 有
1: 这
0: 种
1: 感
0: 觉。
1: 我小时候也是追过一段时间这个《武林外传》，就将近有两三年的时间。真的都不知道老板娘她到底是谁演的，但是总能记住佟湘玉这个名字
0: 这三个字儿。
1: 对，
0: 还有人说这个追《武林外传》的时候就特别记住了那个经典的台词儿，就是我就是陕西话的那种版本，我后悔
1: 要跟你舍
0: 就是可能是我后悔，我就不该来。我如果不来到这个伤心的地方，我的夫君也不会死，然后我的夫君不会死，我也不会遇到这个什么什么葵花点穴手的白展堂。就反正是一股脑这种吐槽的模式推出，你就会觉得，这个台词好容易让你记住啊！还包括那个片头曲、片尾曲，朋友，好久不见，你在哪里？兄弟，我们好久不见是什么之类的？
1: 是的，这可能是我们接触的最早的喜剧片了，也是带给我们深深的一些印象。事隔很多年长大之后才发现，哇，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名演员。
0: 是的，
1: 他们也出演过更多的一些更好的一些角色。
0: 是，
1: 所以听歌也是如此啊，就是我们知道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但是不知道他这个歌声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0: 也不知道我们的思念到底在哪里，秋风到底能不能够带得走。不过你说的这一句我觉得应该是让我们所有人都有感触的。你看他们当时都是不温不火的小角色，
1: 对对，
0: 后来歌火了以后不断的推出歌，大家才就是把它推到大众的眼前，我们才熟知它。就像是之前我们在看那个情深深雨蒙蒙的时候，主角在前面唱歌，你会发现那个大上海的舞台后面有一个特别不起眼的角色，是孙俪，
1: 对，我们的甄嬛娘娘。
0: 对，还包括这个陈小春，他之前的跑龙套，就是给那个梅艳芳啊、张国荣啊伴舞在后面，没想到后来自己唱歌之后就火了。
1: 对，
0: 他们其实都是从这个小角色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一步步坚定地走过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要梳理一下我们作为这个中灯从少灯到老灯的一个过渡，也是在不断努力嘛。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被这些歌声、被这些影视剧治愈的过程当中，也见证自己的一些成长和我们回顾自己的青春。那最近呢大家回顾的都是青春风，我们就说复古风啊。
0: 对，
1: 所以大家呢也去给我们推荐一些在你的脑海深处当中比较火的旋律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刚刚这位朋友所点播的《穿透》啊，他一直在给我们强调，我们说广告之后马上给你安排。
0: 现在说来就来。

0: 也是一首比较耳熟能详的旋律啊。刚开始推荐这首歌的时候，穿越我还觉得哎我没有听过，然后听到这个中间部分的时候，我也听过这首歌，只是我不知道它是谁演唱的。
1: 就是那个副歌部分总会让人觉得啊能够引起共鸣，很熟悉的一个状态。
0: 对，来自萧家勇的一首歌啊，大家熟悉吗？还有没有印象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哎，最开心的就是他跟我说罗大佑有光阴的故事，你看还有王强，哎，类似中华小曲库，
1: 他就是能够读懂很多的歌曲，证明他是热爱音乐的朋友，他可能进行自己的这个小范围的研究。
0: 对，哎，老猫说，我老说了。屋里戴帽子长不高
1: 啊，没关系，我已经过了23窜一窜的年龄了，窜不上去了。
0: 不戴帽子应该也不会再多长个10厘米，
1: 我们都是靠这个脚下生香，脚下步步生莲，这种哈，就是
0: 踩弹簧的感觉。
1: 对，取决于我们的这个鞋跟到底多高。你别看它是平底鞋，你不知道它里面内增高有多少。
0: 对，可能都是平底鞋，可能增了2厘米，增了3厘米。哎，现在好像还有增高5厘米。
1: 哎，你不知道吗？
0: 哎、我是一次到现在为止啊，我都从来都没有穿过那个松糕鞋。哦，我想问问你有没有买过？
1: 我没买过。咱们俩这个身高应该不需要。
0: 哦，对，但是我觉得那个崴一下脚应该也蛮疼的。
1: 对呀、啊，
0: 类似
1: 那个
0: 高跟鞋。
1: 因为你这个外面看起来它其实就是那种坡跟的，然后里面再加上它有内增高，
0: 对，
1: 哎呦，我跟你说那个其实不亚于穿高跟鞋。
0: 是，我看很多这个女明星还有很多潮流的这个女性朋友都买过这个鞋，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很舒服吧。
1: 啊，你知道这个我台的主持人卓然会说这个鞋命名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新的名词就打动我们，就是立刻能记住。要说松高鞋不一定说每一个人都能记住它的一个名词嘛，卓然。

0: 就说矮子乐，
1: 哎，是不是他确实虽然是有那个感觉，就是说其实个子有一些这个比较小的人，他穿上以后他瞬间就有自信了，
0: 对，
1: 就是让你开心快乐起来，没有任何这种嘲讽的意味，他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在那个某一个这个就是有一点你觉得不太满意的小小的缺憾方面呢，帮你提升了。
0: 是的，总比这个细跟的这个高跟鞋让我们穿起来就舒服多了。
1: 那个细跟的跟也挺高的，肉眼可干可见到的这个高度就什么7厘米啊，
0: 对，
1: 10厘米啊，最低好像都是5厘米的那么高度呢。
0: 是，我觉得那个完全都是在脚掌发力啊，有很多的这个主持人啊，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我都看他们能够把这个根立起来，就是抻抻腿，
1: 然后
0: 让脚掌适当的放松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1: 哎，可是我觉得好像真的穿上高跟鞋，你的体态就好一些了，比穿这个松高鞋要立整很多，很窄。
0: 那也得是经常穿，然后这个习惯了之后就走得很好了。比如说我一穿高跟鞋，我的朋友都问你还能走路吗？要不然你就别走了，
1: 搀扶一下，
0: 走不成。
1: 有点像那个后宫的娘娘穿着那个碗鞋一样，
0: 是
1: 来扶着。
0: 对，主要是我们真的是切身感受，大家可能每个人都会有，就是穿的久了真的脚疼。就为什么以前的这个清宫大戏里面的娘娘都会有这个旁边的左扶左膀右臂？
1: 对，
0: 那你看人家那个就舒服。舒适一些，不用脚太使力啊。
1: 对，他可能就是
0: 要么骑马，要么坐轿子。
1: 哎，对对对对对，出行好像这个方式还挺多的。
0: 对，要我们骑电动车、坐车的时候，也可以穿一穿。
1: 哎，没错，哎，是个不错的选择。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公屏当中的留言啊。有听友说，哎呀，我以前呢是在这个部队，然后呢屋子里面呢戴帽子就是要挨揍的，你知道吧？我又没有当兵。不好意思，我也不在部队住。我戴帽子其实有一定的原因。第一，可能女士戴帽子头发脏了不想洗。第二，可能是因为她发际线后移接近秃顶了，是吧？然后第三，可能就是
0: 凹造型呀。
1: 第四还有一点，你知道吗？就是相关的这种科学的网站啊报道上面就说过，其实夏天紫外线的这个晒，
0: 对，
1: 它不是说对你皮肤，它对头发其实
0: 头发也会有的
1: 啊。为什么会有的人说他这个头发就总容易落呀，或者梳的时候容易断啊？可能因为他的头顶是接触紫外线最近的距离嘛。
0: 是的，
1: 面积也比较广一点。我主要是怕自己秃顶。
0: 对啊，主要是果果太火了，也从来不需要炒作，然后必须戴帽子戴墨镜，然后这个出门大家都认不出来
1: 啊。我还不需要炒作，我需要炖着做，你知道吧？炒的那个味道不太好，炖起来就是清汤寡水，这样的话有助于这个是吧，秋天养膘。
0: 对，主要是也怕大家到这个师大校园里面来邂逅啊，就像是我们某明星的爱豆粉丝是吧。
1: 哎呦，那太夸张了，
0: 还给你签名。主要是怕他们俩问你要马来呀。
1: 哦，对，有道理，得先把这个马藏好了。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要为大家介绍一首歌曲了，真的也是歌火人不火的一个典型代表作，大家可能都会听过这样的一首旋律。
1: 我觉得应该听过，
0: 对，
1: 你应该也听过吧？
0: 对对对，
1: 包括这个副歌部分都能唱上一两句，这是大家的这个共通的感受吧。
0: 我们先来听一听，猜猜歌名，猜猜歌手，大家有没有印象呢？

0: 太熟悉的一首歌了。
1: 嗯，
0: 就是我认识这个程响这位歌手的话，应该是在云秋山的音乐节的时候认识他的。
1: 对，
0: 那个时候他唱的这个歌啊，真的那个旋律马上就能够打动现场。但是我身边的好多小伙伴都说，嗯，像他这种歌手不太适合在音乐节出现，嗯，因为音乐节出现肯定就是那种比较带动气氛的，哎，对，就是能够嗨起来状态的那种感觉了。
1: 对，他的歌曲基本上都是很治愈的这一种，比如说世界这么大我还能遇见你啊等等，嗯，都是我们大家比较适合去选择的一些旋律。
0: 对，
1: 可能的故事有很多很多啊，是不是也会听完这首歌就瞬间带入了呢？有遗憾，有很多的可能，哎，也有太多太多的来不及。
0: 对，虽然说程响没有大红大紫的那个状态啊，但这首可能好像让我们大家也认识到了他，包括还有一位歌手唱的什么可能否，哎，这个好像就是虽然说多了一个字儿，但是他的这个情感表达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所以有很多我们可能真的不认识歌手本人，就算他即便站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都会懵懵懂懂忙忙乎乎说，哎，这是他吗？
0: 对啊，
1: 都不敢去要个签名，觉得没有认出来怕认错。但是大家呢听过他们的旋律，他们的旋律一响起来的时候就能够跟着去哼唱几句，也是全网爆火的一些歌曲了。
0: 我觉得他们这个每一个类型的演唱都是能够治愈当下的你普通人的心灵的，有的时候你可能就处于那种情绪比较低落的状态呀，可能这个文案没有通过呀，或者自己做的这个视频不尽人意呀，但听到他们这个演唱，尤其这种可能，你就说哎，可能会有失落，但是经过这个失落的积累之后，可能你就会成功了。看怎么样想这个事情，就是角度不同也能够带给你很多的这个启发。
1: 是的，我们要学会自己调整状态嘛，不然一味的沉浸在这些失落当中是完全没有办法走出来的。有的时候啊，真的不要等一分钟，你就可能会错过很多，还是要抓紧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在我们的青春当中走过之后会有一句青春无悔啊。
0: 哎，你是不是觉得说我们不要等一分钟，要往前走一步，提前一分钟走，你有可能就会碰见你的李雷和他的韩梅梅。

0: 些。
1: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2: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

0: 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在此时此刻就响起了。哎，我觉得长达有3-5年的时间，就基本上那一批新人们结婚的时候，婚礼上、订婚上都有这首歌曲的响起，是不是？
1: 啊、给你们，然后就是有那种最诚意的祝福，包括用这种演唱的版本的、伴奏版本的，都能够抒发当时结合那个。情景的那个感觉了。
0: 是的，所以我们大家呢在今天也可以一起去畅聊。那么抛开我们周末的后遗症，在周一下午的2个小时时光当中，沉浸式的一起去听听歌。你可能不认识他，但是你一定听过他的歌，相信大家内心深处啊总会有这样的一首旋律。你看欧阳呢就又给我们去推荐了，他说我在成都也上过很多他的声乐课，发行时间呢是在2006年，稍后呢我们也会为你来安排这首歌曲的。他其实这个首歌呢就非常符合今天这个主题，他就是这种歌手，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奈何回来之后呢没有什么机会也没有什么资源，慢慢的就半隐退，做了声乐老师，还有的很多的这个歌手就做了幕后，给别人去写歌，给别人去编曲，就不再唱歌了。
1: 是的是的，其实无论是台前还是幕后，他们对于音乐的那份热爱从来没有改变过，依然还是觉得想要从是自己特别喜欢的。如果有一天就是你的这个工作刚好跟你的兴趣爱好就是重叠了，
0: 那
1: 这个时候
0: 太幸福了。
1: 对，你应该是最幸福的，要好好的去珍惜一下了。
0: 我们都说兴趣是自己最大的老师嘛，只有我们有兴趣然后从事相关的职业相关的工作，那我们就可能更好的全身心的去投入了。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推荐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其实刚刚呢已经跟大家去提到了，那刚好也已经立秋之后了，今天这首歌应不应景呢？大家也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尤其是这个歌词要细细的品读一番了。

0: 太熟悉不过的一首歌曲了、嗯、啊，就是这个旋律啊，然后那个感觉啊，包括这个歌词，好像真的都属于那种朗朗上口的感觉。
1: 是的，真的好想让秋风带走我们的思念了、嗯、那怎么秋天的风还这么闷热呢？
0: 可能是因为还没有下雨吧。
1: 对，
0: 下雨之后才会是一场秋雨一场凉。
1: 嗯，那么其实大家今天下午的时候在外出的过程当中还是在室内，我觉得其实都是有一点点闷闷的感觉的、嗯、所以也期待着这场降雨的到来能够给我们的环境带来一点的这个湿度，也能够给我们下降一点凉度啊。
0: 好像据说啊，这个天气预报就说我们这个山西目前已经进入、嗯到这种雷暴大风的这个强对流天气的一个状态了。
1: 嗯，
0: 就是你看那个地图上面就会告诉你，哇，那个区域范围就基本上在山西省的这个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南边啊、
1: 嗯、
0: 上北下南南边，对，就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出行的各位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啊，就携带雨具是必要的。如果你是属于像我们这种早出晚归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早上出门之前你就要把家里面那种飘窗的窗户全都
1: 关
0: 好关
1: 掉。
0: 对，
1: 对，那么我们还是希望什么呢，和我们俩的一个心情也是一样的，
0: 嗯，
1: 不要下雨、
0: 哦、
1: 等晚上下班回家，
0: 等我们下班六点以后再下雨吧。
1: 对，都到家里面做饭这个时间享用晚餐，没有什么必要的事情出行的时候再下雨吧，
0: 就痛痛快快的下一场、嗯、然后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上班途中下班途中不要下雨，其他时间都可以调整一下湿度
1: 是的
0: 温度。
1: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欧阳所点播，他还说了很多啊、嗯、还是比较了解的。
0: 对，
1: 他说他真的张丽颖呢这是一个被埋没掉的优质女歌手，可惜了、嗯、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也挺熟悉她的，什么幸福的力量还是幸福的拥抱那个歌我忘记了、
1: 嗯、
0: 她是属于那种用真情实感唱歌的实力型的选手、
1: 嗯、
0: 但是没有火得起来，可能就是
1: 爆发力也非常强，
0: 胸不逢时吧，或者说我觉得应该是属于那种没有好好坚持下去。
1: 对，
0: 至少我认为你虽然可以销声匿迹，但你一定要努力坚持。
1: 是的、嗯、他目前呢也在跟大家分享很多好听的这个旋律。那么在欧阳的极力力推之下、嗯、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首他的歌曲，一起来听听看。那么大家内心深处还有什么比较熟悉的在你的青春过程当中的彩铃也好歌曲也好都可以推荐给我们了。

0: 哎，确实是属于这种实力派的歌手啊，他的那个就是演唱，就刚才你说的那个三个字，那个词特别的，就是适合他爆发力，
1: 对
0: 啊，就是猛然间的这种爆发力，真的是挺触动人心的。
1: 是的，然后奇艺也来了，说哇塞哇塞，美女今天更好看了，
0: 是吗？哎，哇塞哇塞，这小嘴今天更会夸了呢。
1: 是的，那么其实有很多的新老朋友都在留守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希望大家动动小手指给我们去点点赞。
0: 对，
1: 再有呢，就是你想给家人朋友送上一份祝福，也可以将我们的听见离分直播间关注了之后呢，转发给他们，让他们也来关注参与进来。
0: 是的。
1: 线上共同来听歌，你看你将他的这个祝福送出去之后，我们也会按照时间呢来为你去安排的。那么大家在内心深处喜欢的歌曲又有哪些呢？一定听过的旋律。
0: 对，
1: 正规销户就发来了信息说求佛，哎，这个真的也是蛮经典的一首旋律了。
0: 这个我都知道歌手是誓言，因为那个时间段就炒的这个网络歌曲是特别的火。
1: 是的，
0: 各大平台都在宣传。
1: 那么大家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吗？一起来听听看有没有在当年也收录在你的手机铃声当中呢。
0: 哎，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哎，在听的时候你觉得，哎，不认识歌手但是歌我熟，哎，不认识歌手但是歌词儿我熟。

0: 吻你的脸，这属于伤感的那种情歌的味道了。
1: 是的，可能第一次初听的时候，大家说，是吻吗？还是吻呢？这脸上有多香呢？还要吻一吻，是不
0: 是？
1: 是，
0: 就是这个字儿容易听错嘛。但其实你要是融入其中的话，你太容易理解故事是什么样子的了。
1: 对，你看一下奇异多会说啊，说我只是来，我不是来听歌的，我是来养眼的。
0: 哇，要是多一些这样的听友，我跟你说，我们这个直播间他这个人数会蹭蹭蹭往上涨。
1: 哦，对，他点播了一首歌，说我不后悔，听过吗？
0: 听过。
1: 是那个我不后悔，我曾爱过。
0: 应该是林志颖唱的那个吧，我不后悔我曾爱过。
1: 哎，这不是郑源吗？
0: 啊，郑源吗？
1: 嗯，
0: 我记得这个，你看，我知道的林志颖唱过一首我不后悔，他是属于那个小鱼儿与花无缺的那一部电视剧当中的一个主题歌曲。
1: 嗯，
0: 我不后悔，郑源唱，郑源也是那种，
1: 你看。你不认识他，但你一定听过他的歌。我们可能之前说过，聊到郑源的时候，就是一万个理由可能会比这个我不后悔更火一些啊。
0: 是的，是的。
1: 毕竟你的手机、他的手机响起来的时候，可能都不知道是谁的铃声响了。
0: 因为大家都就是选定的这个铃声都是一致的，包括打这个语音电话的时候，那个彩铃都是一样的。
1: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把这首我不后悔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么还有哪些歌曲是你能够耳熟能详，但是歌手站在你面前，你又想不起来的呢？

0: 这首我不后悔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个情感。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说一说我推荐的这个我不后悔了。当然公屏当中如果说您还是想要来说一说让您印象深刻的那一些，虽然你不认识他但是已经听过他歌曲的那一些歌名或者是那一句歌词，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了。
1: 对，你说回忆杀和这种怀旧风啊，总是能够引起很多大众的一个共鸣。
0: 对，
1: 你看我以为大家知道的不多，但是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还真的是蛮多的，
0: 是吧？你看郑源唱的是我不后悔我曾爱过，是吧？
1: 我们来听听小智怎么唱。
0: 对，林俊唱的这个是我不后悔，他这个曲调就有点那种古风的色彩了，一看就跟那个电视剧结合了。

0: 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好的，不知不觉呢又到了我们最后半个段的时间了，那么也有一个半小时了，大家是不是也都起身活动活动呢？在办公桌上坐久了吗？有没有起来运动一下叫醒自己犯困的神经呢？
1: 对，那应该不是在办公桌上吧，是在办公桌前坐久了吧。
0: 对，
1: 你一说这个话我都想站起来了，真的我都想站起来，马上就支棱起来了，感觉这个
0: 得活动活动，
1: 前一个半小时三个段好像都有点窝下去了，然后这个时段必须得支棱起来了啊，离这个节目结束还有半个小时了，好好支棱起来，好好跟大家分享几首那种就是人不火但是歌非常火的旋律。
0: 嗯，那么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个办公桌上面坐着啊，一天不说坐多久吧，还不坐那么一两分钟。
1: 有吧
0: 有吧，
1: 有
0: 可以坐一两分钟，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也可以。
0: 我的桌子我做主，
1: 而且是我的开播我输入、
0: 是的。那么其实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每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度过的开心和快乐。那么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怀旧风。你可能不认识这位歌手，但是你一定去听过他的歌。
1: 是的，
0: 你看奇艺就给我们推荐了，又说曾经最美也不错。
1: 嗯，
0: 哎，真的是不知道他是由谁演唱的，但是听到这首歌，听到歌名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熟悉啊。
1: 他好像是那个就是古侠，就是武侠剧制里边有那个张晋和蔡少芬，还有就是很多那个 TVB 的明星，就一时间叫不起来他们的名字。
0: 对，
1: 但是他们演的非常的出名，我印象挺深刻的。就是
0: 刚才我们打开封面的时候就说，哎，这个男的好熟悉，他叫什么？他不光演过这部电视剧，他还演过其他的啊。
1: 这是那个《水晶之恋》哈，对，是那个古装剧里边的经典的这个剧照。那我们来听一听，没准你就会猜得到，或者是帮我们来说一说你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内心的一些感受了。

0: 我觉得这个会说话的听友们特别的多，但是在我们这个午后光阴的节目里，会说话会说漂亮话的听友会更多一些。
1: 是的，你看奇异就说了，还推荐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我们两个人就总结了，这张学友的歌这么火，
0: 对、
1: 大家还有不认识他的吗？
0: 我觉得应该
1: 是人火歌也火吧。
0: 是的，就像是什么70后80后90后00后甚至都会知道嘛，毕竟那一年，哎，应该是04年还是24年还是23年时候的那一部电视剧制繁花，那个不是就运用了张学友的那个歌曲偷心吗？
1: 是的，
0: 所以让他翻红了一把。
1: 还是补充说，我就佩服主播啊，真的是见多识广，知识库起码一屉起步。
0: 哇，
1: 不能说是什么知识吧，就是我们中华小曲库知道的这个歌曲最起码在脑海里面装了98%了。
0: 我们这比较杂是吗？
1: 对，
0: 各种都有。你看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一些属于你不认识他，但是他的那些旋律一定唱到你心卡里的歌曲，真的是罗列了很多，包括这个平台当中也会有很多的人来说他们自己听到这首歌曲的一些心灵感触和故事了。
1: 对，那么大家还会有很多好听的旋律其实也在脑海当中，只是我们没有点到没有提到，大家就没有马上就恍然大悟的一种感觉。比如说买辣椒也用券唱过一首起风了，大家是不是也很熟悉呢？
0: 这个起风了它这个应该是属于翻唱的作品，最开始好像是谁来唱的，周深好像是，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周深最早唱这首歌唱到了我的心。

0: 的。嗯，不过这个买辣椒也用券，他是属于那种小众一点的音乐人，
1: 对，原版原唱，
0: 对，他属于那种唱出来的那个感觉好像不太一样哈，是吧？
1: 对，也是一首歌曲就封神了乐坛。还有就是我们之前看《仙剑奇侠传》那一首《偏爱》，大家可能已经忘了他的歌手叫张芸京，但这首《偏爱》也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无数次的回响啊。
0: 是，哎，所以说起风的这首歌原唱，它就是这个买辣椒也用券。
1: 对，
0: 只不过我记得这个周深可能是翻唱的，
1: 应该是先听的周深的这个
0: 版
1: 本。
0: 对，但是好像他这个版本是不是用这个原创原版来演绎的话确实不太一样呢。
1: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起风了。

0: 却何苦？哎，好听啊！这个歌是2001年发行的，
1: 嗯，
0: 哇，真的好久了，
1: 是的，
0: 嗯，几十年的时间了，
1: 嗯，分享了很多好歌，时间不允许了，不然我们都
2: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10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这里是都市
2: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3: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的下午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哈。说实话，确实还在礼拜一呢啊。
3: 哎，对啊，就是礼拜一，这我不知道为啥，
0: 为啥呢？
3: 是因为周末没有好好休息吗？
0: 那肯定是吧。
3: 这个礼拜一这么张姐呢？
0: 啊，卓然老师非常辛苦，
3: 对吧？
0: 啊，
3: 我一看我这周末就是第一没好好休息
0: 啊。
3: 第二就是今天上午没有参加这个周一的大会，
0: 对，
3: 早上会议内容是不是非常的深刻？
0: 是的，
3: 啊，
0: 相当深刻，
3: 特别难忘，是吧？
0: 那必须的
3: 啊！早上我出去干活去了，
0: 哎，
3: 我也很难忘。
0: 是的，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下午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哈，都市生活圈会跟您分享很多的内容的。
3: 嗯，
0: 如果想互动节目该如何互动呢？打开抖音以后呢，然后点击搜索关注一下听见零分，走进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啊！
3: 是的，当然呢也要特别提醒各位的是呢，我们这个时间段啊，下午节目档的礼物呢依旧还在进行当中啊，如果说你也想收到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份礼物，一份来自于我们初秋的问候的话，
0: 哎呀，
3: 别人送上的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嗯，
3: 我们送上的是秋天的第一份燃油复合剂，汽油复合剂，以及秋天的第一份矿泉水，暗香来的，暗香来的。
0: 所以互动节目将会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提供的叫做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100毫升6瓶，给您一盒，价值90元哈。那么还有2箱就是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24瓶的，333毫升的，价值72元，给2箱的。各位，所以今天下午我们依然会逮到3个名额给到大家了啊！
3: 逮到3个名额，哇哦！
0: 要使劲逮一下，
3: 大王，我在这里，
0: 你来抓我呀！
3: 一会儿蒙眼来逮啊！哎，这样挺好的，
0: 挺好。
3: 就蒙眼来说一个数字 啊，我们第几个互动的朋友、送给第几个朋友？
0: 哎，可以这么搞的？
3: 哎，对，可以的啊，
0: 没问题啊。是吧，欢迎各位赶紧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了，下午时段跟您分享好多好多内容，对吗？如果来到直播当中的话呢，一定要记住留下来跟我们再打个卡，签个到，冒个泡啦，朋友。
3: 哎，不光您的这个身影跟时间要留给我们
0: 啊，
3: 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要把您的这个到此一游留在我们的评论区啊，这个跟这个景区刻字那是不一样的，
0: 嗯，
3: 写明白，
0: 哎，
3: 卓然、到此一游，
0: 是的啊，来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出行速报，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关键信息。
3: 出行速报3、2、1。
4: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1: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4: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1: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4: 广播听得清，
1: 抖音看得见。
4: 出行不迷路，
1: 生活更从容。
4: 锁定
2: 林凡出行速报。
0: 来喽，出行速报跟您分享出行的关键信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来自林凡气象已经及时发布了哈。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今天上午天气晴好，阳光明媚，但是呢午后随着云量的增多呢，我市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了，气温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呢，市区最高气温为33.4度。
3: 接着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的最新预报预警啊，预计呢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呢，我市呢还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截止到8月的中旬，降雨天气呢会比较频繁啊，请各位呢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关注到我们下午听见林凡的节目当中，这里会提醒各位出行的安全注意事项。
0: 没错，跟您分享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度到30度，市区的湿度是88%到92%。

0: 度超高啊，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全市呢是阴天为主的，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3级，市区温度24至31摄氏度，市区湿度是69至92。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3度到32度。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信息，我们来关注到高速信息，来跟您介绍一下。首先是青兰高速长陵段临汾上行区临汾兰州方向，临汾东收费站至临汾南收费站之间941公里加500米至942公里加100米路圈进行沿线设施施工、日常养护、关闭应急车道。再来了解一下青兰高速长陵段的是临汾下行区长至青岛方向，临汾南收费站至临汾东收费站之间的947公里加500米，就只有近947公里的第二车道路肩进行的是路面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了。那么同时我们还了解到两条呢拥堵信息，来跟您说一下。因为交通事故呢，青兰高速长韩段去长至兰州方向的长韩段起点省界下班至黎城收费站之间的733公里至735公里处呢是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2公里。再来关注一下因车流高峰呢是交通分流了，沧渝高速呢是新宝段去扶贫沧州方向的新宝段终点，那么进行的是至宝德收费站之间584公里加240米止，583公里加300米低车道，第二车道呢是缓慢通行，长度约0.94公里，在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喽。
0: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市区道路上的最新通行情况啊。市区道路就会比较简单一点啊，首先是鼓楼环岛呢有两个路口呢是缓慢通行了，但是不影响正常通过。
1: 嗯，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路段呢，是在我们的广宣街的广宣街的中段啊，地矿酒店的附近是出现了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北向南的是可以正常行驶的。来关注一下这个路段呢，也是有拥堵的情况出现啊，在我们的财神楼街跟解放路的十字路口这边，在十字路口的南侧是出现车多缓行的情况了。那么还有呢，这个路段呢也是需要各位来注意一下，来自于我们仙百汇商业广场的附近车多缓行。
1: 是的，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记住哈，慢慢开，别着急走。然后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比方说，我们会马上派发第一轮的福利送给各位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提供的昆仑之星汽油复合机一盒，一共有6瓶的哈。
0: 哎，
1: 如果您想要的话，请记住跟我们分享互动，请让我们知道您想要，好吧？
0: 对，
1: 我们看您有需求了，您欲望比较强烈，我们有可能会直接给你一下。如果说我们就这么随便发了，后来您不需要的话，那就没发到心坎上，不舒服了。
0: 对，欲望比较强烈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想要获得这一份惊喜、这一份礼物的朋友呢，也是可以抓紧时间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跟互动啊。所有的互动内容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呢，就是打字儿过来的啊，以及发表型只有猫居一个人。
1: 对，
0: 等一下呢，我们会用这个闭眼来选数字的方式来选出来今天的幸运朋友。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起生活里的话题，跟您分享好多好多有趣的事情吧。话题就这么开始，轻松快乐要聊起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出发喽！
1: 来吧，聊点什么话题呢？这个话题咱们还没有聊过吧？说为什么现在都变了？聊个天最后来说要感谢人家，谢谢，爱你哦，爱你爱你，
0: 对对对，
1: 像咱们同事，彪彪彪彪彪，
0: 爱你爱你，
1: 哈哈，
0: 对。然后呢，偶尔的时候，我们如果需要大家的这个帮助啊，然后大家的就是帮助完了之后呢，也一定会发爱你哦，
1: 对
0: 啊，除了不能跟男领导发之外啊，基本上我的这个爱你哦会遍布我所有的聊天框。
1: 对，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哎呀，我们要迎合一下对方的兴趣和喜好了。也希望能够让领导对方知道说我不是敷衍他的时候，真的会花尽一切心思。比方说之前咱们在群里。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35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
1: 大家好，我是李翔。
2: 对啊，我是哲然。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吧。阳光下的花儿说，七夕财神楼有音乐会吗？应该会有的。
2: 财神楼有没有我不太清楚
0: 啊。
2: 我们单位有音乐会。
0: 对，我们有流行音乐会哈。
2: 嗯。
0: 小恩说你俩聊啥呢，我们很好奇，你猜一下哈，你猜我们在聊的是什么、就是我还做动作了那样的，你猜一下哈。
2: 那样。
0: 对哈、然后那个我还以为领小码呢，不是哈，我们领一个这个燃油宝。你家需要吗？你要不需要的话，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机会放出来。阳光下的花儿，你确定需要吗？就燃油宝，给你一盒六瓶，就六瓶能用好久了。
2: 嗯，而且就是那个什么，就是要跟大家说，我们这个小马呢，就是好多人都盯着呢。
0: 嗯，
2: 前段时间，然后有几个就是刚刚认识的朋友，然后也是问我说，你们那小马啥时候送人呢？我说等马年过完吧。
0: 是啊。然后说护花使者，对我们刚才放那个歌了。
2: 嗯，
0: 各位如果说关注到我们这需要了吧，那就好，我以为你不要了呢。
2: 需要就留着。
0: 因为刚才你问我说没有回复信息是吗？别着急，因为那个信息也是让我们来，主要是我是那。是我的工作，我这会儿我不能玩手机，所以没办法给你回复。你别着急啊，七点下了班以后，我大概回的时候，我就11点之前肯定给你回了。
2: 反正就是属于你的啊，就是等到11点，
0: 跑不了了。我们既然现在已经公布了，说恭喜阳光下的花儿获得这个奖品，就是你获奖了，你放心吧。
2: 对，就是你啊。
0: 好了，这个环节我们准备发水了。然后
2: 我们这个
0: 花儿说肯定说能换水，不能换啊。
2: 不能换水、你可以明天过来领水啊，换一个号过来领水啊。
0: 啊，
2: 我们发的这个水呢是。什么牌子的来着？
0: 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一箱，
2: 24瓶，
0: 333毫升的。
2: 哎，对，然后猫局说水我有啊，对，
0: 自行车上也用不上啊，对啊，
2: 他骑自行车去领的水。
0: 好，互动节目将会有机会获得的就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提供的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一箱，这个大家就很喜欢，所以我们要玩一下，稍微使个绊子难为一下，对吧？难为之前跟您分享一下，这个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目前是试营业的哈，它8月21号就正式营业了，营业3天里边呢，就是它会有一些活动的，比方说开业3天，加油满150的话，便利店商品直接半价，烟酒除外。那么第二重的话，油价福利是开业期间所有的车主每升直降6毛，中石油会员更划算，每升直降的是8毛。
2: 对，
0: 那么第三重福利就是充值499返90元的汽油券，充值888返180元的汽油券，超级划算。各位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去那边去加加油。记住，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欢迎您的到来啊！
2: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充值啊，其实说实话挺划算的啊。
0: 对，
2: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好多这个油箱比较大的车，加满一箱就已经499以上了。
0: 对，你看那天的时候。我们去了就是拍视频嘛，然后说了，我说我确实缺油了，我要加。他说啊，行，来我给你开一下吧，你充188。我说哇，这不吉利吗？为什么要充188呢？后来知道就是我188不到188，就是可以就加200的油嘛。
2: 对，
0: 油会了的嘛，
2: 按
0: 油会算过的。我说哇，这么好，听188啊。
2: 然后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去提供的一些更多的活动信息啊。
0: 对的。
2: 然后当然呢，今天也有一个小小的任务啊，大家众所周知，我们最后一个段呢会跟大家就进行这个歌曲大放送的环节。也众所周知，我们七夕呢是真的有这个青年歌唱，可以为我们两个人选一首歌吗？
0: 是的，然后说充多少送多少呢？跟你讲一下，充499返90元汽油券，充888返180元汽油券啊，
2: 哎，
0: 是这样的啊，
2: 对啊。
0: 然后你不充的话，你去加油的话，它开业期间现在试营业也是有活动的，就是每升直降6毛，中石油会员的话是每升直降是8毛，明白了吧？
2: 然后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或者最近要加油的朋友的话，可以到这边去看一看，试一试啊。当然家离得近你去啊，因为我们那天都试过了，按照他现在这个现有活动走的话，加会员也很简单啊，现有活动走的话，加满一箱的话应该是能便宜几十块钱。
0: 是的，
2: 加如果太远的话那不太值故去啊，就不用来回跑了。
0: 也许你哪天就说路过了，或者去新百汇玩了啥的都可以去的哈。好，我们再来跟您分享下一个事儿吧，就是您刚才说非常好奇我们聊什么话题，我们聊了一些关于飞机的事儿哈，说机票天价退票费引发关注。住了，航司挣钱不能总靠浅灰色小字儿吧？这个就是澎湃新闻，他们也是开始说了说这个事儿哈。评论员说，这个机票天价退票费问题再次冲上热搜，他退票费很贵，你也知道吧？
2: 啊，知道的，
0: 超贵，我觉得他一根到一半了吧。
2: 差不多，
0: 坏了，我感觉
2: 差不多，就是你买的时候啊，给你退的时候，它就已经不是一个价钱了。
0: 是的，那个根据央视新闻报道，海南的冯女士计划6月19号带孩子出国旅游的，6月17号的时候，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了机票，总金额是6351元，一时就疏忽了，误将出发日改成选成了7月10号了。那么下单不到一个小时，冯女士就便发现错误，并且联系客服申请退票呢。得到答复说，航空公司出票后。 后票款不予退还。机票代理商则称说，航空公司表示出票完成成后呢是票不可退的，如确实无法出行只能申请退税。
2: 啊，是这样的。
0: 你看，申预计退款等于实际支付减去需扣除的款项。
2: 啊，我这太多了。
0: 他很多的。
2: 就是他实际支付是6000多、
0: 啊。嗯。
2: 然后预计他只能退600块钱。
0: 对。是的。而且是刚刚一小时，不到一小时的时间。
2: 对对对啊。
0: 嗯。
2: 然后呢，此事情一经报道啊，就很快冲上了热搜嘛。
0: 对。
2: 有三个关键的细节。第一，冯女士呢选错的出行日期，距离订票当天还有20余天啊。不是说你订完之后立马就卖不出去了啊。
0: 是的呀。
2: 然后第二呢，是冯女士呢在下单错1个小时啊就已经申请了退票。
0: 嗯。
2: 第三呢，就是6351元的总价当中含有600元的保险，就是只退的是保险的费用，
0: 对吧？说别的不说，但是这三组数据呢给人的冲击力就太大了。
2: 嗯。
0: 航空公司没有付出任何的运力啊，恐怕连因此产生的调节成本都没有的。
2: 嗯。
0: 而平台上的退票，票退回来之后呢，依然有20多天的时间再次售卖的呀，对吧？试问在这种情况下收取的5700多块钱，也即刨去保险的全部票价，对应的成本到底在哪儿呢？
2: 哎呀，
0: 你花了啥了？你要扣我那么多钱呢？
2: 然后有朋友说，那这钱也没太好挣了吧？
0: 对吧？
2: 只不过是啊，这挣字要加一个引号了。
0: 哎，
2: 说句不好听点的，这些不予退还的票款，既不是平台或者代理商靠信息服务赚来的，
0: 啊，
2: 也不是航空公司靠运力赚来的，
0: 啊，
2: 完全是靠不合理的规则躺赢躺赚的，
0: 对吧？而且说，据报道呢说，冯女士提供的购票页面上最上方有浅灰色小字提示说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
2: 嗯。
0: 然而呢，早在2018年7月份的时候，民航局呢就发布过通知说，要求航空公司制定机票退改签的阶梯费率，即根据不同的票价水平和时间节点设定这个梯次的收费标准，不能简单规定特价机票一律不得退改签。
2: 嗯。
0: 那么同时严禁 OTA 平台销售代理企业擅自更改航空公司的退改签收费标准，或者是在收费标准之外向旅客加收额外的费用，是有规定的，他们竟然还敢这样吗？
2: 哎呀
0: 哎呀，太过分
2: 了。这也就是说啊，这所谓的不支持退票
0: 啊
2: 不支持改期的规定啊，
0: 嗯，
2: 仅从内容来看的话恐怕就站不住脚。
0: 对。
2: 而且呢，冯女士后面的呢在付款流程过程当中啊没有任何关于机票不能退改的提示或者弹窗。
0: 对。
2: 又涉及了另一重严重违规了啊，
0: 是吧？然后呢，比方说那个还有2023年5月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总局发布的说，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经营者采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合同，应当以单独告知、字体要加粗、弹窗等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的。
2: 嗯。
0: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也明确规定过，说了说承运人或销售代理人应以显著方式告知退票的规则的。
2: 什么叫显著呢？
0: 啊，
2: 一目了然。
0: 对，
2: 对吧？就是用户要打开订票页面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一眼能看到，
0: 对，
2: 立即知晓退票规则。
0: 嗯。
2: 而不是在一番试探之后才恍然大悟了，
0: 对吧？就在上个月说，媒体还曾报道过一起说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了432的案例，同样是小字标注说仅部分税费可退，令人。

0: 稍感欣慰的是，消费者已于7月28号收到了全部的退款。涉事平台表示说，将于2026年的7月31号正式升级风险提示的机制相关情况。那么这个情况这么一出，各位您咋看呢？可以把您观点来告诉我们一下啊。
1: 哎啊，也希望更多朋友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谈论一下这个坐飞机啊，有没有一些这个不好的体验感，或者是哪家平台呢，也是在这个退票的过程当中啊，让你大打折扣了。
0: 对。所以无论如何，不能每次都等到消费者找媒体曝光了，冲上热搜了，形成舆论压力了，才扭扭捏捏去修正一下。那么该修正的也绝不是一次两次的交易，而是一整套的退票规则，一整个行业的风气。各位您赞同吗？把观点告诉我们，谢谢。
1: 是的。
0: 只是说林凤他还卖啥呢？
1: 我们那个不是，
0: 我们目前不卖，
1: 我们不卖商品，我们只是消息的搬运工。
0: 对对对，哈，
1: 就是哪儿便宜啊，哪儿有活动，我们给你搬运过来而已。
0: 对对对，
1: 卖东西是不卖的啊。
0: 是的，也许以后会卖，
1: 嗯，
0: 对吧？以后卖也是高敏先卖，
1: 对，高敏先卖，
0: 他卖了我们再卖，
1: 先卖高敏
0: 啊。对，我们不卖啊。
1: 对，
0: 好，那么现在我们之前说到不卖了，我们得送呀，送什么呢？当然送好东西了。
1: 嗯，
0: 那么这一轮我们将会送出的就是。天然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送出的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一箱，我们先给一箱。该如何给大家你说了算。
1: 如何给大家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当中啊，也是提到了很多关于这个油的事情啊，出行的事情啊。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就发这个出行平安吧。
0: 好，
1: 出行平安，然后大家刷屏啊。等一下呢，我们两个人将会这个随机啊去抽取今天的幸运朋友，送上我们武夷山的矿泉水一箱。
0: 是的，出行平安。各位如果已经知道的话，请记住赶紧来配合我们来完成这样的互动。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听好听的音乐给到大家了，希望您会喜欢。朋友已经中过奖的朋友们，我们就给其他人了哈。
1: 嗯，
0: 除非您可以选择照您家人啊您朋友过来一个互动是可以的，
1: 好吗？来吧，好听的歌曲跟大家来分享
0: 喽。感谢您的理解。

0: 好的，各位，我看大家都在等着了，对吧？就是刷出行平安就可以，赶紧刷起来，嘎嘎嘎，刷起来，刷起来，刷起来，然后我们就一会儿准备截屏了啊！
1: 来吧，我们要正式送上我们今天的第一箱矿泉水啊，然后发送出行平安，我们要在这里共同截屏了，是来自于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为大家送出的礼品。
0: 嗯，
1: 来，出行平安，刷起来，倒计时五秒钟，五、四、三、二、一。请截屏。
0: 嗯 ，OK，OK，OK，、okay,
1: okay okay, 好。
0: 看一下获奖的朋友是哪一位呢？哎呦，我打不开，等一下。
1: 对，让我们恭喜这位朋友啊！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念啊，来，恭喜这位幸福生活，恭喜你，恭喜你，
0: 恭喜幸福生活获得了这一份礼物。
1: 嗯，
0: 幸福生活你还在吗？你如果在的话，需要你第一时间，然后一会儿呢关注我们以后哈，在后台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的啊。
1: 是的，
0: 如果你不在也知我们一声，我们把奖品就给其他人顺眼了啊。
1: 啊，不在那他咋知我们一声？
0: 不在的话，我们看没有的啊。谢谢啊，有了是吗？在呢。
1: OK OK， 好的。
0: 好，
1: 然后就跟有的时候，然后我跟那个我们家小朋友比赛睡觉一样，我说哎呀，我说咱俩这个比谁先睡觉，谁先睡觉明天就能吃一根雪糕。
0: 嗯，
1: 他说行，妈妈我知道了。
0: 啊，
1: 然后你过一会儿你问他，你说你睡着了吗？他说、啊、妈妈我睡着了。我说哦，睡着就好，那你是第一名啊，
0: 小朋友的世界哈。
1: 嗯，
0: 好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着节目内容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聊下一个事情哈，说15岁的女生呢，因为情绪问题就医了，反复提到了至关重要的朋友竟然是 AI。
1: 啊，
0: 对吧？
1: 正值暑期呢，这个很多渴望陪伴的孩子啊，尝试呢和手机里面的 AI 聊天啊。
0: 对
1: ，AI 的这个发展速度啊，这个为未成年人的成长带来了很多多元的可能。然而呢，过度的依赖 AI 的陪伴呢，也会暴露不少的问题。如何掌握 AI 陪伴的安全边界呢？技术在奔跑，配套服务也要跟上。
0: 嗯、
1: 社会教育、行业规范和家庭引导是缺一不可，共同守护成长，让 AI 成为青少年求知路上的良师益友。
0: 是的，那么说为什么你不能像 AI 一样跟我聊天呢？听到了10岁的儿子和和的这句对比，和和爸爸才反应过来，说孩子已经跟 AI 聊了很久了。
1: 嗯，
0: 说和和的经历呢是并不是个例的，说前不久一名15岁的女生因为情绪问题在北京安定医院接受心理治疗呢，在与医生沟通的时候，她反复提及对自己至关重要的朋友，经过反复去询问，医生才得知说这个朋友其实就是 AI 哈。
1: 哎，
0: 那么说这个近几年在医院就诊的青少年当中呢，过度依赖 AI 聊天的孩子们明显增多了。如今说 AI 已经逐步进入了青少年的生活了，他扮演着老师啊、伙伴等角色了。当 AI 成为孩子们的聊天搭子，我们该如何去引导呢？我们也进行一个采访和了解，我们关注一下啊。
1: 是的，在遇到烦恼的时候呢，会选择向 AI 倾诉的，并非呢是身边人啊。
0: 嗯
1: ，AI 的情感陪伴呢，呈现着普及化。

0: 有低龄化的趋势，我有一些这个生活当中问题，可能我也会问他。
1: 对，会问的。
0: 就是他的回答会让我心里面会稍微心安一点点。
1: 对，您听一下哈，是来自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那么是研究青少年话题20多年了。他说，去年呢，他和团队针对中小学生使用生成式 AI 的情况进行了一次调研，覆盖了7省市的8563名中小学学生。调研数据就显示说，中小学生总体 AI 使用率为61.7%的，其中小学生的使用率是60%，超过了初中生的56.1%。那么使用方向上，71.0%的学生选择用 AI 辅助完成作业了，有35.2%的选择与 AI 聊天或者说了心里话了。
0: 是的，调查结果呢是让人有些意料之外啊。然后呢，这个同时呢，这边的研究人员呢也是告诉记者的说，意料之中的呢是 AI 确实是在学生群体当中啊下沉速度很快，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普及度都已经很高了。
1: 对，
0: 意料之外。爱的是 AI 的情感陪伴呈现普及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有46.4%使用 AI 的中小学生都会在遇到烦恼的时候呢选择向 AI 倾诉，并非是身边人。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有21.5%的孩子呢，甚至是选择了只想跟 AI 聊天，不想跟真人聊天。
1: 而且呢，也是相关的研究员提供了一组值得深思的数据。您听啊，当被问到今天有没有跟孩子沟通的时候，80%家长回答有，但只有20%孩子的回答呢是这个
0: 肯定的，
1: 对吧？和和爸爸是后来反思说，家长自认为的沟通更多是在问成绩呀、问表现呀，对孩子的倾听与情感的关切太少了。
0: 哎，相比之下呢 ，AI 呢则像一个永远有空的朋友啊，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打开它，它就在那里啊。然后还有就是前言不搭后语的时候，就会说一堆啊，它也能理出你的头绪。来来回回重复同一件事情，它还会认真的去倾听。AI 呢会及时的回应，无条件包容和顺从，
1: 对，
0: 容易让未成年人产生认知和心理依赖。
1: 啊，
0: 所以呢，我们要警惕 AI 带给未成年人这个编织的情绪茧房。
1: 对对对，
0: 对，这个说的真的是太对了，
1: 太对了。
0: 因为他有的时候他会故意去哄他的主人，就是你说你刚说的那个不对，
1: 是的，
0: 或者你确认一下，你要这样说我吗？他立马就会换一个腔调，
1: 是的，
0: 主要是为我们的情绪而服务的。而且我觉得，如果越依赖 AI 的话，可能越很难交到真实的朋友。
1: 对，说事实上呢，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在使用 AI 上有本质区别的。说成年人呢是心智更成熟，在使用过程当中能够清楚的区分 AI 是工具不是真实的人。但是未成年人呢，尤其是低年龄段的孩子们，可能会把 AI 当成真实可信的朋友了，分不清虚拟和真实了。你看啊，就有很多人说与 AI 聊天的话，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未成年人的焦虑，但并没有真正的解决了问题。就你说了，他啥话都让他说。
0: 对，
1: 对
0: 啊，他真的是非常听话啊。
1: 然
0: 后同时呢，这个 AI 呢也有强大的共情力啊，能让孩子获得被理解的安全感。但是无法提供成长所需的必要的真实客观的评价。
1: 对，说 AI 可以给建议，但无法承担责任的。所以 AI 不能替代家长高质量的陪伴，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住的哈。说你看，比较相关的数据说，而仅13.8%的教师，17.8%的家长认为学生普遍使用了 AI 了，这说明大量的学生处于无监督无引导的 AI 使用状态下。对吧？然后呢，相关的专家给出几个建议。一是家长要提高自身的认知，区分 AI 的学习工具功能和情感陪伴功能，并完采用不同的引导方式。二是家长和孩子要一起商量，共同制定 AI 的使用规则。三是家长要给予孩子高质量的陪伴的，也这也是根本性的解决方案的。 AI 可以提供辅助，但绝对不能替代家长的角色，这一点各位一定要记住的好吗？
0: 是的，没错。而且我觉得 AI 这事儿你要怎么样去想啊？你比如说，我们总说我们会像父母的一方。哎，你这个举动跟你爸是真像。哎，要你妈在的话，你妈肯定也会这样说。你跟你爸就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啊，内核里边住了一个你妈。那你说，你要这个孩子从小是 AI 带的话，这个孩子长得很 AI，你跟你的手机 AI 很像，
1: 是吧？对对 对哈。所以也提醒各位家长要注意，很多的电话手表呀，孩子们的一些所谓的学习的设备啊，他总会带很多 AI 的出来的。
0: 对，
1: 当你发现孩子特别喜欢跟他聊天的时候，不怎么跟你聊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反思自己了。一定要给他高质量的陪伴，好不好？不要总觉得哇吆五喝六的，感觉自己就很牛。现在孩子们都很聪明的，你不要把自己放到一个所谓的制高点来跟他说话。
0: 哎，没错啊。然后当然呢，就是还好我们家这个小爱同学啊，这个 AI 啊，就是他有的时候会可能会听不懂我们家宝贝说话
1: 啊，那就好。
0: 所以没聊两句他可能就生气了，
1: 还无法共情。
0: 对，但是豆包是可以的啊，豆包是可以的
1: 啊。你说话好软萌好可爱啊，尽管听不懂你的发音，但是我听见你说话我就会很开心。
0: 对对对，你看非常棒，很 nice 啊，
1: 对吧？
0: 对，
1: 给情绪价值了哈。 好了，那么你看大家多么现实啊，这几轮奖说发完了大家就不说话了，
0: 一个字也没了，
1: 能不能说个字了？
0: 其实有人来看过，我们还有一箱水呢，
1: 对，我们下个
0: 广告之后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下啊，
1: 说句话呗，
0: 嗯，吱个声呗，嗯。那么下面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整点广告的时间，广告之后呢精彩还在继续当中。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05了，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有人说感觉你俩好无聊的样子，还行哈。然后说左边那个是个美女，哎，
1: 哦，
0: 卓老六应该无聊到在想说下班吃什么了呢。
1: 就是没有，我在想织女的头发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七夕的时候要出去演织女啊。
0: 对，
1: 去年我怎么弄的来着？
0: 啊，在搜织女了哈。
1: 对，织女的头发
0: 啊，那你紫衣服也不适合当织女啊。
1: 不是啊，
0: 啊，
1: 你忘了去年我专门买了一身织女的衣服吗？
0: 哦，就中国风那个是 吗？
1: 对，中国风那个吗？
0: 啊，懂了懂了，
1: 是吧是吧，嗯，啊。
0: 好，各位如果关注到我们的直播，也可以跟我们继续分享和互动一下。那么毕竟这个环节，我们其实还有一份礼物要给大家的，希望您能够积极踊跃的互动起来啊。
1: 嗯嗯。
0: 然后是想听夜空中最亮的星，没问题，我们一会儿可以安排的。再来跟您分享，既然说吃什么喝什么，我们聊聊这个事儿吧。说沪上阿姨，各位有没有喝过呢？然后呢，我的前半生你有没有看过呢？最近特别热的那个梗说，说我来找玲玲，还记得吧？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沪上阿姨她就是摊事儿。了啊，
1: 嗯，
0: 8月16号的时候呢，是沪上阿姨因多款饮品玩梗命名，引发网友热议，相关话题呢就登上热搜了。说近期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因网友玩梗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了，如剧中薛珍珠手撕玲玲、唐晶解雇玲玲等名场面的这个刷屏社交平台了，对吧？
1: 是的，8月11号的时候呢，多位网友呢在社交平台上就反映了说，沪上阿姨的饮品店啊上线了一朵风中摇曳的玉兰花、滂沱大雨、大同美式等饮品
0: 啊，
1: 还有珍珠奶茶啊，还有
0: 柠檬茶、
1: 柠檬茶啊
0: 等谐音梗啊，
1: 嗯嗯，
0: 与我的前半生中剧情台词高度关联了。不少网友猜测该品牌与该剧进行了联名的合作了，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呢，根据相关的这个报道说，目前没有查询到该联名的活动，建议关注品牌的官方账号获取最新的动态。我的前半生剧组相关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说，这应该是商家的营销行为，没有联名的呀。
1: 嗯。
0: 后来呢，比方说8月16号查看小程序的时候，发现相关菜单栏呢他也删了，产品已经修改名字
1: 了，
0: 对吧？那么法学学者兼职律师认为说，沪上阿姨此次营销行为呢，大概率不构成著作权或商标侵权，
1: 嗯，
0: 因为剧中的短台词、角色名等元素不受著作权的保护的，
1: 哎，
0: 也未直接使用剧集、画面等受其保护的内容，但其核心的法律风险在于可能涉嫌不正当的竞争了。
1: 是的，当前最稳妥的做法呢，是沪上阿姨呢应当主动通过官方的渠道去澄清啊，该活动呢仅是借势玩梗，并非是官方联名，
0: 对，
1: 以消除市场的误解，否则。那一旦剧方以不正当竞争的理由来维权的话，嗯，商家将会面临着
0: 相关的法律
1: 风险，对
0: 对吧？你看，我觉得其实当时那会儿他们这个起宣布的人想这么搞的时候，可能也是咨询过相关的法律的，
1: 嗯，
0: 对吧？
1: 他
0: 们
1: 这个
0: 营销界面从来没体现人家这个剧相关所有的那些照片之类，从来没有。而只是把名字写了一个谐音梗而已。
1: 而且你知道，就这个东西，它有就是多邪门啊！就是你会发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给侵权了。打个比方，
0: 嗯，
1: 昨天不是我们点咖啡的时候，你不是给高明点的那个苹果嘛？因为我之前点了一杯那个苹果咖啡，他不是送了一个那个恶毒皇后的杯子嘛？杯子我也给弄没了。
0: 对对对，哈。
1: 然后我一打开之后，我说：“哎，怎么不是呢？”
0: 嗯。
1: 然后敏敏说：“啊，一般这种联名款他们都是卖完为止。”我说：“啊。”还有纸呢，他说比如说他跟这个迪士尼去联名做这件事情的话，
0: 嗯，
1: 联名要定好你要几千个或者几万个杯子，嗯，你要说数的，
0: 嗯嗯，
1: 然后人家那个杯子是有迪士尼的 logo 在里面，那个 logo 它不是贴上去的，
0: 嗯，
1: 印在里面的，
0: 哦，
1: 然后你才能用人的杯子，
0: 哦，
1: 就是你这几千个联名完了之后，你要再想用人的杯子还得再花联名费或者再去联名。
0: 哦，
1: 还有另外一个，
0: 昨天我说我们都点超大杯，为什么都是那个普通的塑料杯呢？
1: 啊，因为联名已经结束了嘛，
0: 啊，
1: 已经用不上人的杯子了。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件事，然后敏敏说你不知道吗？就之前有网友就说，如果你害怕去酒店的时候被别人偷拍，
0: 嗯，啊，
1: 或者害怕在大马路上被哪个网红偷偷直播啊，就跟你怎么怎么样，嗯，你就去买迪士尼正品的玩偶，
0: 嗯，
1: 你挂身上，你就放床上，
0: 嗯，
1: 如果他整个偷拍你的视频里面有迪士尼的话，
0: 嗯，
1: 你不用动，
0: 嗯，
1: 迪士尼的法务会去找他。会追死他，
0: 啊，
1: 懂了吧？
0: 学会了。
1: 所以我现在就非常急需一个迪士尼的正品玩偶，挂在我的身上。
0: 好主意啊！
1: 嗯，
0: 好。那么说完了这个沪上阿姨了，我们再说说关于旺旺吧。说8月15号的时候，话题旺旺最大的对手竟然是糖冲上热搜了。
1: 哦，
0: 说根据相关的报道说，近日旺旺集团董事长发布了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 财年第一季度4到6月份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的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且推动改革呀。
1: 嗯，怎么回事呢？旺旺那这么大个品牌，这也是有这个
0: 无惧强者
1: 职业内卷啊，
0: 只有公司旺旺才能大家旺
1: 旺啊。啊，这封信呢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啊，不少网友就说、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得住。
0: 对，
1: 此外呢还有很多网友呢也是提出了对产品的一些建议啊，纷纷呼吁旺旺减糖。
0: 对
1: 啊，有网友表示说这个旺旺牛奶这个甜度太高了，这、好多现在我们成年人都拿它来调8+1了。
0: 对对对。
1: 啊，然后难以呢这个适配当下的健康消费理念。
0: 嗯。
1: 希望产品可以考虑减糖吧。有家长就表示说呀，也不敢给孩子们饮用，太甜了，齁甜。
0: 对的哈。然后呢 ,8 月15号晚上的时候，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也是发文回应说，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
1: 嗯。
0: 今天大家提的建议我们也都铭记于心了。那么相关记者也表示也关注到了说，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或低糖新品的图文
1: 啊。
0: 啊，他们说
1: 了一个，你就要行动了吗？
0: 你看他说，从1962年宜兰食品厂起步，到1992年大陆首家工厂在湖南落地，旺旺走过60余载，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大家长久的信赖与支持。
1: 嗯，
0: 所有意见我们都牢记于心，未来将继续勇于尝试，努力成为更好的旺旺。再次感谢大家的转发，8月21号我们抽100位每人一箱旺旺无糖或低糖的新品。他们真的着急，已经开始研发、挺牛的他们啊、
1: 对对对啊，你看，但是你看人这个大企业就不一样，
0: 而且说
1: 抽成100名，
0: 说低糖无糖了，他们就不会做那么红了。
1: 嗯，
0: 会寡一点，
1: 淡淡的啊，淡淡的，
0: 挺好玩的哈。嗯，
1: 是的。然后在这个2025年3月的时候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呢也是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呢发布了新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要求要增加儿童青少年应避免过量摄入盐油糖这样的提示语。
0: 对，世界卫生组织 WHO 建议说，成年人和儿童呢每日游离糖摄入量应降至总量的10%以下。
1: 嗯，
0: 进一步建议控制在5%与25克以内。我国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也明确要求了，每天添加糖摄入量不能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的，有一个相关的情况的这个设计，对吧？
1: 嗯。
0: 有媒体评论称说，作为企业理应先行研判产品性能和对人体的影响，更加积极主动的为消费者排雷的，这是企业不可缺失的责任和担当啊。
1: 嗯，然后同时呢，某种意义上啊，这个高糖呢、高钠型的产品啊，爆雷是迟早的事情。
0: 对，
1: 旺旺这场危机的话，也是向更多的食品企业发出了警告。过往那种粗放的生产经营方式啊，是有待调整。
0: 对，
1: 而且你想一下啊，就是以前我们为啥旺旺那么畅销呢？
0: 啊，
1: 以前我们没什么零食。
0: 对，
1: 再者说呢，就挨家挨户，你可能就只有周末的时候回家，爸爸妈妈才会给你买一点。
0: 嗯，
1: 现在的孩子我觉得不缺零食，
0: 对对，
1: 动不动出门就能买一大包回去啊，就吃的量还是有点太多了，
0: 对吧？所以咱们这会儿这个小话题也可以开
1: 延伸一下，
0: 就是不存在广告哈，没有广子啊。
1: 嗯嗯，
0: 就是旺旺家的产品，你目前表示你还是一直很喜欢的是啥？
1: 我一直很喜欢的
0: 旺旺家的，我看看旺旺家有啥。
1: 雪饼吧。
0: 啊，对对，
1: 雪饼。
0: 我或者鲜贝
1: 啊，鲜贝，
0: 咸咸的鲜贝也挺好吃的。
1: 对对对，而且就是你会发现、
0: 后来我给别人买，还买老买这个泡芙
1: 啊，泡芙
0: 它也挺甜的，说实话。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泡芙已经完全让我们忘记了我们在店里边蛋糕店那个泡芙那种味道了。
1: 但是
0: 它是硬的。
1: 对，我你不知道吗？
0: 嗯，
1: 泡芙本身就是硬的。
0: 嗯，是吗？
1: 泡芙本身是硬的
0: 啊，它那个超硬。
1: 我给你们科普一下，你们肯定没有人知道。
0: 嗯，
1: 泡芙这东西它本身是硬的，
0: 嗯，
1: 但没有这么梆硬吧？
0: 嗯，
1: 泡芙它是烤出来的、
0: 啊，对，
1: 然后是一个就是带硬壳的一个糕点。
0: 啊，
1: 人家正儿八经，人家在国外做泡芙啊，就是你只有买泡芙的时候，他才给你往进挤奶油，就像生活楼下那个一样。
0: 对，
1: 而我们现在为什么泡芙是软？

0: 呢，是因为它奶油早期好了，所以它就是软的。
1: 嗯，
0: 我之前不是喜欢做蛋糕嘛，
1: 啊，
0: 自己做那个泡芙，口感没有这么硬吧，但是跟这个口感差不多，
1: 啊，
0: 就外面有个硬壳，然后里面包着奶油，这个叫泡芙啊。
1: 好，你看有人说了，说旺旺
0: 小小酥
1: 也在吃哈，你看还有小馒头，真的是很多小孩都吃过。你说挖天辅食了怎么办呢？
0: 小馒头
1: 放嘴里抿化了，
0: 对对对，
1: 对吧？有哪个小孩没吃过？
0: 嗯，
1: 它也挺甜的，
0: 小馒头。
1: 然后那个鲜贝，刚才我们说了，旺仔牛奶、牛奶糖的大家肯定经常见。
0: 嗯，
1: 泡芙我们刚才说了，还有就是旺仔这个浪味鲜。
0: 浪味鲜也是旺旺的吗？我一直以为上我家的，我超爱吃浪味鲜
1: 啊，可能每家都有吧，我觉得他们家出，我旺仔家出挑豆，有很多东西的。
0: 对，
1: 哇，好多，
0: 浪味鲜我也是喜欢吃。
1: 旺旺家的黑白配，各位爱吃吗？
0: 黑白配也还好，
1: 黑白配也还行。
0: 嗯，
1: 整体都挺甜的啊。他真的浪味鲜，他们家你看，
0: 啊，
1: 是蓝色的，
0: 蓝
1: 色袋子的。
0: 浪味鲜是旺旺家的。
1: 还有什么？
0: 长知识了。
1: 旺仔家还出过米果卷，就是那个我们说之前吃老吃的是那个谁家的，是那个徐福记他家的
0: 啊。对，米果卷，
1: 喜欢徐福记的。
0: 对，甜咸的。
1: QQ 糖你们爱吃吗？我还挺爱吃的。
0: 我也喜欢吃 QQ 糖。
1: 旺仔家不是也有果冻，大果冻吗？有了吧？
0: 应该是有的，我记得
1: 应该是有。喜之郎大果冻
0: 有，它还有那个带果冻包的那个果冻嘛，透明的那个果冻包，
1: 啊，背能背起来那个。
0: 对，能背起来那个果冻包。
1: 对，有很多啊，棒棒冰。棒棒冰现在还有很多小孩喜欢。
0: 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我们一起汪汪，
1: 对吧？还有这个我们这个果粒多那种西西果冻，
0: 嗯，
1: 那会儿可火了，可爱那个了，爱死了那个。
0: 也是旺旺。
1: 我经常我喝着都有诀窍了，就最后一点不好吸的时候怎么办呢？先吹气吹满，再倒过来，再开始挤气往嘴里放，就是特吸的特别干净。
0: 真的，不是你说完这话之后，我觉得你拯救了咱们临汾的旺旺品牌，因为我突然有点欲望，我一会儿想下班去买一个，我试一下看是不是那样挤的干净。
1: 真的，你就是喝完一喝，你发现就说总觉得它里边还剩一点点果粒的，怎么办呢？就是吹气吹足了以后倒过来，然后就慢慢吸着，
0: 把它吸
1: 气儿，把气儿带那个圈全出来了，一点都不浪费。
0: 一会儿路上我就买一个回去试一下，啊，看到底吸的是有多干净。
1: 好了，这会儿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比方说现在我们像发了是吧，那咱们就发你旺我的，我旺大家旺呗。
0: 行，
1: 我们都旺旺，
0: 关键词啊就是我们都旺旺，
1: 我们都旺旺，
0: 我们都旺旺啊，发送到我们的这个
1: 不是广告 啊
0: 不是广告啊，就是希望把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发送我们都旺旺，送出的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送上的
1: 武夷山
0: 矿泉水
1: 一
0: 箱啊。然后呢也希望各位呢可以提前把这个文字打在公屏上啊，然后我们呢等一下稍后时间段会以截屏的方式来跟大家共同分享。
1: 对，刚才有人说想听夜空中最亮的星，给你安排一下吧。
0: 嗯，夜空中最亮的星，哒哒哒哒。
1: 嗯，听谁的版本呢？原唱版，
0: 歌曲《
1: 逃跑计划》。
0: 送给大家，
1: 3、2、1，
0: 走。

0: 好呀，各位，北京时间的18:23了，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那么这会儿这个段呢，我们确实要准备发这箱水了，然后就很多人哇很配合，我们都旺旺。当看到旺旺刷屏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哇，我们生活都会好起来的。
1: 咱俩不会把旺旺给救活了吧？旺旺应该会找我们做代言吗？临汾市区总代言。
0: 好吧，欢迎各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派发一下啊。
1: 嗯，然后派发一下的话，然后也希望大家要刷屏了、啊、
0: 一直在吊你们，我们挺残忍的感觉哈。
1: 嗯，来吧，然后依旧是倒计时5秒钟啊，就看到我们戴耳机，你们就应该把这个小屏幕刷起来了。看到屏幕滚动之后，我们就开始要正式截图了，来吧。
0: 现在如果说你是刚刚走进直播间的，我们也邀一波人吧。没有关注的点个关注，好吗？
1: 哎，对。
0: 您中奖必须得已经关注我们，好吧？如果您没有关注，我们没办法给你，行不行？
1: 嗯。
0: 首先关注，然后如果说你这会儿就正在外头正在看。我要听清楚，我再次跟你说一下，今天我们要派发这份福利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送出的，我们要给一箱水，这箱水一共有24瓶333毫升的，然后这一箱的话叫做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一箱，价值是72块钱，对吧？就帮你省72块钱，你放车里放家里边去喝都挺好的。那么现在就开始了，需要发的是我们都旺旺，来倒计时你开始。
1: 5 4 3 2 1，请截屏。OK，来恭喜一下，
0: 好，我们截屏了，现在我们就直接打开。哎，跑、不，你
1: 跑了，
0: 跑了，我让大家看吧。
1: 嗯，来恭喜一下我们这一轮中奖的朋友到底是谁呢？第一位，我们来看一下，恭喜小恩，小恩啊，小恩这位朋友，我们都旺旺第一名啊。
0: 小恩是第一位、啊，
1: 对啊，
0: 小恩。
1: 然后没有中奖的朋友也不要气馁啊，因为我们明天下午节目当中依旧还会有奖品跟大家来分享啊，一共要持续到我们的21号开业的当天，
0: 22号
1: 最后一天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不要气馁，每天关注到下午的节目啊，依旧呢每天会送出3份的这个礼品，而且理论上呢，我们的礼品呢是不会送给重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明天还想获得奖的话，或者觉得哎这水真的很好喝的话、那简单了，把你的亲朋好友都叫进来。
0: 是的，不是理论上，我们就是不送给同一个人。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到时候要给客户那边提交姓名和电话的啊，
1: 嗯，
0: 一定是不同的人，各位理解一下。
1: 我们六安拉面说又送啥、
0: 你
1: 来迟了，今天已经发完了啊、
0: 对，我知道，你知道也不要太难过，好吗？
1: 对对对、来吧，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里面。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要开启我们音乐的时光了。
0: 对，
1: 所以说如果你感兴趣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恰巧啊，就是我们还不知道该唱什么歌啊，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啊，关于七夕的歌曲啊，关于爱情的歌曲。
0: 来吧。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

0: 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3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到的就是我们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2: 我是卓然。
0: 这个环节我们开启点歌的通道了，非常简单，如果有想听的歌曲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这会儿我们已经看到这首歌，比方说想听的是斌哥说感谢你曾来过，我们已经找到了。然后那个习惯的朱砂文玩，他说两位辛苦，不进不代表没听，在开车凑红灯点个爱情呼叫转移，爱情转移也找到了，
2: 欢迎你。
0: 他说卓然这面相确实是福气之人呐。
2: 呀，谢谢。所以我要点一首歌全是爱，因为我跟高敏的这个音乐已经定好了啊。
0: 行，那我们目前就四首了呗。
2: 啊，对。
0: 你练一首我练一首，然后这样一首。
2: 对。
0: 你是先练的还是先播放
2: 我先放一下全是爱吧。
0: 啊。
2: 先给我播一下全是爱，因为我现在一个字儿都没有记住啊，一个调儿都不知道啊，就是我马上后天就要唱了是吗？是后天吧？
0: 是的，后天的时间。
2: 后天就要唱了，全是爱。
0: 嗯，走，
2: 出发。

0: 你看大家还是误解我了，快哥你跟大家去解释一下。他们都问我说哎呀，原来你是真的不会唱呀，然你这是啥节目呢？耳机一戴世界独我。还有人说，然咱换首歌行不，团建的时候也换首歌吧，看出来你是真的不会唱。对，我们领导钦点的我的名字，说一定要听到我的歌声。真的，你们想跟我说的是实话。
1: 对，我们俩说实话也是半斤八两，因为突然间就是赶鸭子上架了，然后就不太好。
0: 但响哥最起码人是学声乐的嘛。
1: 你别，
0: 他最起码不跑调吧？
1: 就是不能这么说，一说就一会儿，因为我要跟伴奏，我就没跟我这边的伴奏。
0: 你要紧张了是吧？
1: 行，跟一下，
0: 走，
1: 一会儿再放你们的歌。
0: 好。

0: 乡。
1: 副歌还行吧？
2: 可以可以，前面你唱我没有听到这首歌啊，对，没关系，
1: 我都跟不上啊，
2: 太好太好了，来快，哎稍微等一下，还没到啊。

0: 张不旭哥，
1: 学会了吧？到时候你不是主持吗？到这一部分我说来吧，大家一起唱。
0: 然后我就鲜花铺，
1: 因为这里边有童声的，你就别你就闭麦两根。
0: 哦，哎，可以的。
1: 听听

0: 明白了吗？
1: 哎，对，以后我就闭麦唱歌就挺好的。
0: 不，就这部分，我来吧，大家一起唱，然后你就开始唱，拿话筒唱，然后大家说哇，好好听啊。
1: 对，
0: 我们说来吧，我们就抛砖引玉，马上有请出卓然和高敏唱的全是。

0: 好，我们看到了来自于一位朋友说，听着音乐就是七夕要来了。你是听哪个？全是爱的时候吗？
1: 对，应该就是全是爱的时候就已经进来了啊。
0: 七夕，
1: 现在我们还有十分钟就要下班了。
0: 咱们今天也应该找一首就是适合咱俩一起到时候那个
1: 七夕。
0: 强哥，这衣服短袖是速写的？没有啊，我买不起那么贵的衣服，我这是几十块钱的衣服。
1: 他等于也是照了我在他这个买短袖的这个地方，然后给我自己也买了一个白色短袖
0: 啊啊，
1: 那个版型特别的丑
0: 啊，对，
1: 我穿上就跟没脖子一样。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想想啊，如果七夕的话还有什么歌就是特别适合在七夕唱的？花好月圆夜呀，
1: 让这花好月圆夜，花好月圆，我感觉要到八月十五了，哥。
0: 对，就咱们就很老哈，就是咱们应该找个年轻的
1: 七夕，稍微喜庆一点的音乐。

0: 好，我们放完这首歌曲哈，陈楚生的《庙堂之外》还挺好看听的，对吧？
1: 嗯。
0: 现在看看我们的流量是9838啊，马上就是我们要结束了，
1: 突破1万了，
0: 还有1分多，看能不能到1.0哈。
1: 嗯，
0: 期待一下哈。
1: 大家这个留在直播间里面啊，稍微留一下下
0: 点点
1: 小赞，跟我们说两句话呗。
0: 对，如果说您这会儿呢，确实已经看到直播了，还没有走进来，辛苦您进来一下哈。一进来的话，我们人数
1: 看看我们
0: 上来了。欢迎大家吧，然后呢也记住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都会有都市生活圈的。那么这周我们还真的比较忙碌，因为呢我们过两天确实会有一个流行音乐会呢，我们会在七夕的时候下午会有播出，各位可以通过我们抖音去看也好，或者通过广播去听也行的。但是广播听的话可能有点费劲，你就抖音看就行了。然后呢21号我们还会有社区大舞台的这个活动，我们会有很多户外活动走进线下的，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支持我们，喜欢我们啊。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所有的活动的互动当中啊。当然在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呢，我们也是5点到7点下午的都市生活圈节目会在这里准时跟大家见面，也会送出我们跟今天一样的同款奖品。
0: 40秒40秒要冲100个人，不太好。
1: 哎呦
0: 差不多，
1: 这个速度是可以的。
0: 40秒我们期待一下，
1: 没毛病啊。现
0: 在
1: 我们就只剩30秒钟的时间，大家就走进直播间来看一看了啊。
0: 30秒现在差66个人，
1: 对，再给大家
0: 66个人，
1: 再给大家最后20秒的时间，要好好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喽。
0: 对对对，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2: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0: 际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3: 远程连接向的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介绍一位来自郑州的音乐人大方方，1989年出生，游离在80后与90后之外的独特存在。他说自己上城不成，下街不接，成长的基底里没有短视频时代的喧嚣纷扰，却能从容拥抱当下的多元与鲜活。这份横跨时代的独特阅历，让他们成了最最具现代人情味的歌者，不追逐宏大叙事。只擅长聚焦于一个人、一件事儿、一段时光里的真切质感，用干净的笔触勾勒出藏在岁月里的纯粹，因为这些才是自我心中最在乎的。所谓的校园民谣创作者大方方，总爱打捞那些散落在学生时代里的懵懂碎片，就像他的这首作品《貌似初恋的味道》，无关轰轰烈烈的爱恋，只描摹着少年时光里那份不加雕琢的青涩与美好，那是褪去世故后最本真的模样。

剧，简单直白的快乐勾勒出一段天真浪漫的青春记忆，也定格了那段无需言说却足够温暖的少年时光。听过貌似初恋的味道，再来听一首大方方的歌，叫《转眼一瞬间》，这是纪念青葱岁月的一首歌。吉他响起的一瞬间，校园里的欢歌笑语，朗朗的读书声，伴随蛙鸣一起与盛夏共舞。白色的衬衫，蓝色的裙子，都是我们青春岁月中最值得留恋的。转眼一瞬间，已是数年，有多少还有明天，有多少早已淡忘，只有熟悉的歌声在空中飘荡。

校园时代里，澄澈懵懂的青涩情谊，满是纯粹的欢喜啊！并肩同行的伙伴，清晨一同迎着朝阳踏入校门，傍晚伴着余晖并肩走在放学路上，就连伏案写作业的时光，也因为彼此的陪伴而变得格外的鲜活。无话不谈的。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广州的唱作歌手黄子扬，擅长风格创新情歌和 New R&B， 一跃诉说细腻的情感。2025年的11月1号，他发布了 EP Almost Blue， 专辑中的歌曲讲述了在几千公里外的南半球，有位男孩正经历一段甜蜜而又苦涩的爱情。凌晨的达令港，晚风吹过他的脸庞，陌生的城市里，一张蓝色街灯下的长椅，道路旁的电话亭，无人接听的电话，从新鲜感作祟，再到甜蜜的恋爱，这些最终都消失在了这一抹蓝色的街灯下。先来听这首 Gabbling。

来自黄子扬的 Gablin。 黄子扬的 EP Almost Blue 当中收录的歌呢，是以南半球的达令港等场景为背景啊，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甜蜜和苦涩。接下来的这首 Disappearing Love 通过中英文双语的歌词，讲述了感情变化和失落的复杂的情绪。

一段感情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地走向终点。当翻看手机背面的相片，回想起彼此的遇见，仿佛所有思绪又回到了当初那一家咖啡店，回到了故事的起点，与前度的关系从下滑线开始，也止步下滑线。以下是来自黄子扬的一首《下滑线》，这首歌的风格是偏向 emo 悲伤，描绘了一段情感从遇见到再见的全过程，也为这首歌画上了句点。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啊，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50多家联盟电台在全国联合播出。我是林飞啊，节目还有点时间啊，再来分享一首我写的歌吧。这是很多年以前我为我的一位好朋友啊，他也是即墨电台的一位曾经的当家主播啊，不过离开电台很多年了。那有一回呢，他跟我说他也很喜欢唱歌啊，也很想拥有一首属于自己的原创歌曲啊。于是有一回他就提供给我了一个由妙妙写的歌词啊，然后呢我灵感乍现啊，用很短的时间就给他把旋律创作完成啊。后来呢就进棚录制，于是就有了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啊，来自张从的爱不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本土歌手张从，我来自即墨。第一次用歌手的身份和大家打招呼，感觉还是有一些特别的。接下来呢要介绍我的首支个人单曲，叫做爱不败。与其说这首歌是唱东方不败的，更不如说是在唱我们自己的。因为更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败给任何人，而是败给了自己。所以呢，当我们有正确的梦想的时候，一定要去实现。
3: 在悬崖上
2: 前段时间在和词作者妙妙姐姐聊起我想做原创音乐的时候呢，妙妙姐姐拿出来她2013年看完陈乔恩那个版本的《笑傲江湖》的时候写的一个词。第一眼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呢，我是特别的有感觉的，然后重新做了调整之后，有了现在我们将要听到的这个版本。特别神奇的是，当林飞老师看到歌词到创作的时间，让我觉得很惊讶。确切的说，创作的时间大概是10几分钟，就完成了整体的谱曲，感觉一切都是特别美妙的。林飞老师呢，也是这首歌的制作人，帮我把关了整首歌的诞生。伟豪唱片的龚伟老师在呈现编曲小样的时候呢，我就爱上了那个旋律，因为它和我脑海当中的旋律的感觉呢是同一种感觉。谢谢妙妙姐姐，谢谢林飞老师，谢谢龚伟老师。那今天把《爱不败》这首歌呈现给大家，希望呢也有一个人和你一起笑傲江湖。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

0: 我是郁可唯，
1: 我是歌手周深，
0: 我是李佳薇。
2: 大家好，我是韩红。
3: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辉。Hello， 各位，欢迎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新光辉。各位好，我是郭鹏。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些音综舞台上比较出圈的作品。好的，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窦靖童的《改变》，这首歌曲来自于《歌手2026》的第十期，也是最新一期的冲刺舞台。原曲呢是经典独立电子乐队雨飞门的代表作，雨飞门主唱蒋凡的曲风其实深受王菲影响，窦唯也曾公开欣赏翻唱这支乐队作品。而窦靖童呢，此前早已经翻唱过乐队的《乐园》，这一次改编是一场对于华语独立电子前辈的致敬，以及音乐基因的呼应。改编融合了 trip hop 以及呢 dream pop 后摇迷幻的曲风，大胆加入了一些中式的琵琶音色，也算是一次很不错成功的尝试。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同样来自于歌手2026第17竞演现场的 Live 舞台，来听一首来自于胡彦斌的改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原曲是1991年郭富城所发行的同名舞曲，收录于郭富城首张个人同名专辑，而胡彦斌的这版改编权仅保留了原版标志性的副歌 Hook， 近1/4的主歌旋律和声走向全部重新创作。原版呢算是节奏明快，满是少年青涩的流行舞曲，而胡彦斌的改编则加入了一些复古元素。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胡彦斌改编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在歌手2026的这一期当中，齐豫也献上了沉默是金加海海人生的串烧舞台，可以说是整场竞演当中最有人文哲思的舞台了。圆满沉默是金1988年发行，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独唱版呢也是收录了张国荣的 Hot Summer。 歌曲的创作背景正是当年的谭张争霸时期，张国荣呢常年承受着歌迷对立、媒体的无端非议，

来听一首欢子以及周柏豪带来的广东话版本的《爱情转移》。在天赐的声音期当中，有很多歌手贡献了精彩的舞台，比如我们刚才听到的欢子和周柏豪在7月3号播出的《爱情转移》广东话版本，是档期热度最高的合唱舞台之一。改编的来自于陈奕迅的《爱情转移》普通话旋律，以及呢富士山下的广东话完整歌词，两个人的合作把本就很痛的一首歌曲唱得更加让人心疼了。来吧，让我们继续听歌，黄霄云、刘端端带来的《空心》。

来自于黄湘云和刘端端所合作的《空心》呢，诞生于《天赐的声音》七第六期，原唱呢是唱作人光泽，姚若龙填词 ，GZ 光泽来作曲，原版收录了光泽同名专辑。黄湘云的唱功自不必说，是业内和观众所公认的。而这次让人比较惊喜的是，刘端端也展现出了非常稳定和不俗的演唱实力。他跳出了古装演员的标签，持续解锁他的唱作人身份，推出了多首个人原创的抒情作品，不断证明自己是兼具有表演和演唱双重的专业能力。发行了个人的首张原创歌曲，叫做《不如不见》，也算是他的音乐领域当中的一次大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云儿是太阳的孤独，陪伴一世却不能在一起。太阳是月亮的孤独，一直都想念却从来看不见。落叶是风的孤独，让它落下却无法带它离开。这是少年眼中的世界，他对孤独的理解却道出了世界万象。你是我的孤独。

0: 他用沙哑的声音唱着这一首歌，好像将这一份孤独唱进我们的灵魂里。有时候孤独很美，美得让人痴醉，有时候孤独很苦，苦得让人发笑，有时候孤独也很痛，痛得让人断魂。
1: 你想太多，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分享温暖的歌，在安静的夜晚陪伴你。无论你是一个人每晚默默守候着我，还是有知心爱人或温暖家人陪伴着，一起来听我每天的推荐。我都希望你能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刘若英，陪伴着。

我偶尔会塞着耳机一直听他的歌，你可以去感受他的音乐，他的文字好像有一种知性的贴心的温暖。在他的歌里，你能够感受到一个女生不同人生阶段不同的心境和选择，各有各的孤独，各有各的收获。

人呐，即使怀念过往，也无需伤感，只要对得起曾经的自己和那段岁月，虽有遗憾，也分外美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知道吗，那个深埋在心底的你，是我无法说出口的秘密，也是我生命中的死穴。世界那么大，可我就是绕不过你。

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感觉被一股股的热浪包围，浓浓的诗意让我仿佛抽离于现实之中，置身在时空之外。岁月的长河在眼前流淌，每一个音符拍打着内心。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现的深情和诗意，王俊凯的纯真和青涩交织在一起，带来了岁月中最美的画卷。歌曲传达的意境让人心醉，好像小说里、电影里，那透过杂货店的信箱里连接的不同时空的故事。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爱而不得，有一些爱终究会被岁月掩藏在风沙里，渐渐埋没底下，只有自己一个人知晓。但走过漫长岁月，每个人都终将遇到那个有心人，这是我们心里最大的期待。梁静茹，接受。

你假装不懂，我也故作轻松，错过就错过，人呐，总要有点性格吧。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如今一些年轻人开始重新向往田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用关心绩效周报和末位淘汰，只在乎时节、天气、种子、收成。年轻人对田野的想象是小森林、李子柒、桃花源。Carrie 的社交平台写着2022气意从浓，农场生活起初只是一个冲动念头，那个无法出门的春天，他在家里种出了一颗番茄，一家人围着小小的果实感叹过去的番茄味，唤起了对食物最朴素的期待。之后故事搬到了上海郊区，主角是番茄。全世界上万种番茄里， Carrie 挑选了200种种植，也因此尝到了200种不同的番茄味。他经过漫长的旅程留下了这么多的品种，大多数人却只能吃到最平庸的味道。在伊朗导演阿巴斯的电影《樱桃的滋味》里，主人公因为树上掉落的樱桃动了自杀的决心，而因为番茄的滋味， Carrie 选择留在田野。如果把种地比作一个大型游戏，他才刚刚完成新手教程，但身在土地上，眼里就只有自然与生命的力量。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 Carrie 气意从浓的另类经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感觉，我们吃的番茄越来越没有番茄味了，不是小时候吃到的那种自然浓郁的味道。2022年春天，我被困在上海的家里，没办法出去工作，物资又很短缺，就干脆自己种。邻居大爷说，番茄是最难种的作物，反而让我跃跃欲试。果然种到一半，番茄苗就长歪了。但就在大爷摇头说，这番茄不行了的时候，它又奇迹般的长回来了，还长得特别好。等了4个月，第一颗果实成熟了，我们一家人围着这一颗番茄看了半天，把它摘下来，一人一块的分着吃了。它的香气特别浓郁，口感沙软，酸甜味正好，和市场里买来的完全不同。我甚至感觉比记忆里的还要好吃，这让我对种番茄突然有了特别大的兴趣和信心。想着如果承包一片田，有人来了，我就能让他们尝尝真正的番茄是什么味的。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对种地毫无概念，但也因此有着一种特殊的向往。想象中的那种生活像诗里写的一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碰巧那时候有个朋友在上海郊区拿了一块地做露营，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和几个同学在那旁边做了农场。那块地不大，一共5亩，3000多平米，一年的租金一共6000元，算是上海周边的正常价格。但我没想到这块地正是我们折腾的开始。番茄算比较娇贵的农作物，对光照湿度都有严格要求，但我们租的土地地势太低，容易内涝，旁边还是做林业的，遮挡了阳光。如此种种，每踩一个坑我就后悔一次。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最早这块土地带给我们的崩溃是它完全不能种植。在我们承包之前，这块地已经荒废了有些年头，土壤板结严重到所有设备开进去都没用，第一个月的时间全用来除草了。等割完了草，再用翻耕机松土把草根都翻出来，然后堆上有机肥羊粪来让土壤变得松软。我们光是改土就改了大半年，做农业真不能用天来计算时间。我们的农场太小了，租农机不划算，所以耕作设备都是新买的。我发现农机

网购这一块的路子挺野，可以说是另有乾坤。一开始我在网上买了一个微耕机，照片里标注的是五羊本田，一个中外合资品牌，收到后却根本不是。最糟糕的是用了三个月就坏了，我想要售后，卖家却消失了。类似的情况还遇到过很多次，最终我们决定放弃网购，转而去问周边的农场和村民，找到附近线下售卖的地方，起码售后能有保障。在种地这方面，一切先进技术和理论知识都要让位于实践经验。遇到问题时，我查过书，也问过农科院的朋友，但真想快点解决，不如拉个种过地的村民来靠谱。农民是靠天吃饭的，这是一个常识，但在种地之前，我从没想过这个常识背后意味着什么。去年夏天，台风过境上海，雨水把整个棚都淹了，积水直接没到脚腕，作物也淹死大半。我们一到农场都懵了，才知道排水和观测天气的重要性，排水泵也是那一次才装上的。好笑的是，认真关心天气后，我还被天气预报骗了好几次，结果发现周围农场上种地的村民都不看天气预报，他们抬头看看云，吹吹风，就能预见雨会不会落下。农场没有忙季和淡季的概念，从开始种植到现在，这一年半我没有一天是停下来的。特别忙的时候，我们就到旁边的村里去请有过农活经验的阿姨帮忙，也有一些人在中途想要加入我们，他们带着田园生活的滤镜过来，体验完种地的辛苦，又把滤镜打碎离开。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或许是因为我的目标很短，只想着把种子种下去，把它养大，看它收成，也或许是因为我很冲动，就像我突然决定要来种地一样，也许有一天我突然就觉得这件事没有意义了。不管怎么样，我现在还在坚持，毕竟能吃到自己亲手种的菜是幸运的。在菜这一块，我们算是能自给自足了。我在网上结识了一群菜友，给他们寄过去不要的番茄侧枝，他们也寄回辣椒的苗，现在长得挺好。我甚至养了鸡，理由很简单，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养鸡，我感觉这是做农民的标配，自家鸡下的蛋和自己种的菜好像是一个道理，都更有味道。有一次，一个奶奶看中了我们的瓜，说是来农场好几次都和我们错过了，天天盼着瓜熟，不想奶奶跑空，就挑了两个优秀小学毕业生，奶奶像抱孩子一样抱着西瓜开心得很。没过多久，她竟然挖了一袋红薯回来，还叮嘱我们放几天再吃更甜。在周围的村民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回归田园的朴实和自在。村里的阿姨每天收拾菜地，洗衣做饭，大爷在草地上放羊，一天也就这样过去了。但等到收成之后，进入销售环节，又开始了另一种艰难。种番茄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位父亲，严格也无微不至，剪掉哪一根侧枝才能不挡住番茄花的光照，杜绝农药就要使用高密度防虫网来隔离虫害，此外还要立体种植，人工授粉，人工除草，每一步都需要精耕细作。秧子瓜果之后，我们还会给每一颗秧子都填写日签，计算最适合采摘的日期。但周边的农场还是传统的销售模式，由分销商统一收购，再出售到超市、菜场，全年收购价通常在 0.5 元至2元美金浮动，远远不足以覆盖我们的投入成本。但转向线上售卖，又对果子的外形、运输条件都有比较严格的要求，所以目前我们能够出售的产量并不高。不过种地的总体成本比我们想象的要少，相比之下更贵的是时间。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做农业也不耽误我们搞艺术，一手拿着锄头，一手拿着相机，甚至我的种植行为就像一个大型的新闻。

体装置艺术，但后面时间变得越来越少，除了种地就是吃饭睡觉，每一天都要面临和解决新的问题。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一片土地上。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来自上海的 Kerry 种番茄的故事。

以前我也不知道，原来全世界有10000多个番茄的品种。第一年，我挑选了200多个品种种植，筛选出20个能忍受上海气候的，就像做实验一样，很好玩。我为了种地特地搜过纪录片，却发现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纪录片，关于农业和种植的却很少，特别是番茄。唯一一部讲述番茄种植的纪录片叫《番茄的胜利》，里面说这种小东西生长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甚至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沙漠。它经过漫长的旅程，留下了这么多的品种，大多数人却只能吃到最平庸的味道。番茄不一定都是红色的，有一种番茄叫欧扎克日落，粉紫色，特别美，表皮就像打了蜡一样光滑。还有一种俄罗斯来的条纹蘑菇，从表皮到掰开的果肉都是橙色和黄色的条纹渐变。也有黄色的番茄，比如冰淇淋黄，一个日本的品种，吃起来的口感像车厘子，是我种过最贵的番茄。一般的番茄种子几十块钱就能买几千颗，平均下来一颗也就几分钱，但冰淇淋黄的种子一颗就要7块钱，因此每颗种子都格外珍贵。不同品种番茄的口感口味也各不相同，熟度也有讲究。像草莓番茄，我喜欢7分熟的时候生吃，掰开的时候腔种还是绿色的，保留了极致的酸和甜，等到全熟的时候，酸度和汁水就都没了，这个番茄就没那么有意思了。我种过最好吃的品种是70年代版本的桃太郎番茄。日本人在上个世纪就发现了番茄没有番茄味的问题，然后

研发出了这个品种。真正的桃太郎特别甜，带一点点酸味。我在超市里也见到过说自己是桃太郎的番茄，但吃起来和一般菜市场里的并没有区别。至于最接近儿时味道的番茄，我觉得是蒙古矮人番茄，酸甜味很淡，但口感沙软，番茄香气浓郁。除了番茄，我也种南瓜、西瓜和蜜瓜，但我对番茄始终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可能因为它是我种植的开始，也可能是因为它特别难伺候。番茄是喜温的作物，因此秋天的时候，我们会去附近的稻田里捡些秸秆给番茄取暖。对稻田里的主人来说，收割结束，秸秆就失去了价值，但对番茄而言，这些正是自然的免费馈赠。不依靠农药和催熟，一颗番茄从种子到果实要经历150天左右。为了避开上海春天的梅雨和夏天的湿热，我们选择在12月到1月播种，也保证生长期处于一个温暖的季节，但前提是它得熬过漫长寒冷的冬天。1月是上海最冷的时节，夜温最低可达到-10摄氏度，但番茄在12摄氏度以下的气温就无法正常生长，4摄氏度以下就会死掉。我们只能通过大棚和一些增温设备来维持番茄小苗的正常生长。很巧的是，我正好用上了以前学到的东西。在学校里，我读的是新媒体艺术专业，互动装置、数字技术都是必修课。因为不放心番茄棚里的温度稳定性，我用传感器和编程做了一个24小时的温度监控，只要超过临界点，手机就会报警，我们就要快马加鞭地赶去农场。这其实挺危险的，最冷的时候，西伯利亚的寒流南下，温度计显示农场室外已经到了-12摄氏度，我们轮流守在农场烧炭取暖，有一次我就差点中毒了。关于那段时间，我很难想到美好的部分，只记得夜晚很冷，大棚外结着厚厚的一层霜。种地后的第一个除夕，我和朋友们都没有回家，在大棚里像露营一样的吃了年夜饭。冬季的农田闲得发慌，四周都关了灯，黑漆漆的，只剩我们的棚子还亮着。第一次收获的时候，橙色、黄色、绿色、红色、紫色的番茄堆叠在篓子里，就像彩虹一样治愈。有的圆润小巧，有的比手掌还大，有的粗粝，有的光滑，有的像胖版的辣椒，有的鼓鼓囊囊的像个南瓜。我们对着这一大堆奇形怪状、品种不一的番茄，突然体会到了丰收的烦恼，这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做番茄酱，也吃了各种番茄宴，生吃、糖拌、做菜，全试了一遍。自己种出来的番茄浓郁多汁，不需要加工业番茄酱提味，相反还要兑水。自己种过之后，就知道种出番茄味并不难。市面上的番茄失去味道，是因为品种和激素是人为提高产量的结果。所以我种番茄不想使用农药，也不想破坏生态，我想尽可能有机的、可持续的去种植。 Carrie 自己杂交试验的品种，因为是第一代还不稳定，给它取名为月食。以前我从事的拍摄工作看起来是创意生产，但大部分时候我都是被逼着生产，在甲方的要求里做出一个不是自己的也不喜欢的东西。种地充斥着大量重复性的体力劳动，但我心里是放松的。我知道这个作物种出来是我自己的，它的成长结果都掌握在我的手里。种植考验人的耐心，常常跟作物对话，让我平静了很多。八月棚里白天的温度超过了45摄氏度，所以我们早晚摸黑去农场照顾作物，剩下的时间拿来补觉。黑白颠倒的作息让我们收获了每一天都不一样的日出。终于要到秋天了，这是农场里最美的时候。秋天的天总是很高，
一阵大风过后，空气和天空都会变得纯净。我站在这些作物的旁边，面朝田野，风吹日晒，眼前的景色就像印象派的画一样美丽与壮阔。人们都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在我看来，种地的结果仍然充满不确定。农业需要科学与严谨，却也是最变幻莫测的，失落和成就感每天都有。土地不会100%回报你，但我知道精力会。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懂懂”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3年11月，罗海燕在青旅大厅遇见以前常住的老朋友，惊讶对方变沧桑不少。30多岁的男人失业了，不敢告诉家人，也不敢回老家。最近他在投简历，一直没找到跟上一份待遇差不多的工作。店外就是陆家嘴金融区，露台上能看到东方明珠塔尖。之前罗海燕听说这个人在附近公司上班，薪资高，但喜欢青旅的自在，拎一个小包来去各个青旅，常常旅游，还曾辞职写了本自传体小说。想起他过去的潇洒，罗海燕感叹，要再找一份福利好的工作，有点难。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发生在上海陆家嘴一家青旅的故事。

海燕快30岁了，在这家青旅断断续续住了3年，中间三进三出，不断在求职与考研间徘徊。他记得往常在大厅的沙发上，吃喝玩乐和旅游经历是大家的主要话题。现在坐下来聊天的住客少了，大多戴着耳机玩手机，独来独往，好像世界发生什么事都与我无关。今年以来，这成了这一家青旅的常态。在店长印象里，以前除了国内学生游客，还有不少外派来上海短期工作的海外人士喜欢住在这里。疫情之后，就明显感到多了很多长租客。求职备考的学生和在职打工人占到一半，住客大多25岁以下。知道罗海燕在一家私立幼儿园做助教，有职场经验，常去求教，问他该找什么样的工作，想做的也还是集中在金融、品牌企业、互联网大厂的方向。上个月初，罗海燕在洗衣房碰到谭敏，已经住了1年的广东女孩，得知当时她在一家外企，可以有几百上千万的预算去做生意，但还是打算换工作。早先谭敏觉得自己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光亮的大玻璃窗，还有按产品命名的会议室，下几层楼就到的健身房，最重要的是大品牌能成为简历上漂亮的一笔。他甚至对开会都很有兴致，能从老板的说话中学到思维方式和沟通技巧。这种满足维持了1年，他发觉坐在屏幕前每天对着一堆数字并不适合自己，更希望能经常跟人打交道。跳槽到另外一家集团子公司做品牌，他们又发觉这家公司的项目刚刚起步，没什么活干，似乎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最近他去一家知名的电商面试失败，又投了一轮简历。今年找工作的人多了，常住这里的赵成干脆在1楼干起副业，帮人改简历。大厅总有人拿着书学习，或者在电脑前忙碌，不是为工作赶 PPT， 就是在改简历。赵成开价每份简历200-300，难度大和需要中英文翻译的400-500一直有生意。他在外企做 HR， 之前遇到求职的年轻人在大厅聊，就主动给些建议，慢慢有人直接来找他帮忙优化简历。他明显感觉今年做简历更费劲，公司招聘的岗位紧缩，有的甚至不招人。他遇到有位在英国读完本硕博的男生，想找一份金融数据分析和行业报告的工作，3家企业只有1家回复，最终面试也没过。也有位211硕士女孩想做金融销售，但看来看去薪水顶多6-7千块，远低于她15000的要求。卡完学历之后卡专业，卡完专业卡论文，完了之后卡你是否有资源，层层筛选。赵成说道，公司对新员工的要求变高，现在他们都在紧衣缩食，希望招到复合型人才。一天晚上10点多，罗海燕下班回来，在前台买矿泉水，碰上无精打采的室友杨威。他想起在房间看到印着校园招聘的布袋，猜这个刚毕业的大学女生也是在为找工作发愁。他们住在10来平米的6人间，黑色梯子连接上下铺，宿舍里不是每天满员，有的人从未碰面就离开了。罗海燕是唯一一个住了这么久的，和杨威一起在这里1个月，打招呼之外会有一点交谈。杨威的铺位换上了花朵床品，带着文艺的学生气。他是10月底从甘肃来到上海的，在青旅结识过一个同年纪的河南男孩，不愿意当物理老师，找了一份金融销售的工作，还告诉他这类工作不怕失业，第一天离职，第二天就到新公司上班了。来上海不到半年，他已经换到2家公司。可杨威没那么幸运，刚刚应聘了一份托管老师的工作，没通过笔试。
这是他来上海后收到的第二次面试邀请，发出去的其他50份左右简历都没回音。来上海之前，他没有离开过西北，在老家也做过类似岗位，本来觉得还挺有把握，这下信心全无。爸妈同属一家本地企业，对大城市的概念只有压力大，让他晚两天回来就行。杨威在火车上就不停投简历，刷网上的经验帖，发现一大片都是失败的经历，有的花了10000块还没找到，有人晒出投了221份简历的截图，没有一个面试邀请。下面回复说，海投简历没什么人回，钱花得可快了。有应届毕业生做足面试准备，结果面试官只问了2个问题，全程10分钟结束，也没敢明确提期望的薪资要求。杨威越看越焦虑，摸摸口袋里的2000块，那是他上个月工资。毕业后，他在老家找了份托管老师的工作，带那些家长没空照顾的孩子吃饭、午睡，在等他们晚上放学后给辅导作业，非常累。杨威只有这个感受。他学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要么继续考研当老师，要么考公，他都不感兴趣。自从毕业回家，除了爸妈，楼下的老奶奶，某个不怎么说话的阿姨，各种邻居亲戚都会不停地问他打算干嘛，还会给出很多建议。小城的文化生活不丰富，奥体中心今年才建好，薛之谦演唱会是这么多年第一场正儿八经的明星演唱会，而这似乎在大城市每天都会发生。杨威给自己立的职业目标是在上海生存下去，工资3000以上就够，最好包吃包住。在火车站附近的青旅住了4-5天，心仪的工作都没有回应。现在这家青旅倒是通过了他的面试，薪酬待遇都符合预期，他想着先落脚再慢慢找。而且前台工作只要用心就行，没什么难的。很快这种以为被打破，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他都记在本子上，可第二天总会出现新的问题。有回他把一个预付订单错看成现付，多刷了外国客人的钱，本来休班的同事接到投诉临时赶来，查系统查监控，给客人道歉和返还多收的房费，最后还要想办法商量怎么把差评消掉。杨威内疚又沮丧，觉得这么简单的工作自己怎么努力也都干不好，我到底能干什么？他陷入迷茫。

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上海陆家嘴一家青旅住客们的故事。围绕在青旅大厅沙发上的话题，几乎都是找工作、加班、福利和行业前景。有人还专门买来年度行业薪酬及人效白皮书研究。罗海燕听到有人说，因为考研放弃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机会，现在非常后悔。他们会把自己困在这种氛围中，觉得各种不如意，这工作不行，那工作也不行。不像他以前遇到的住客，在这里组一局还要出去嗨几局，聊着聊着还会产生几对情侣，好像生活越来越难，只剩下工作这该死的东西。他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和心情，所以才在这家青旅来来去去。2018年大学毕业，不愿按家里说的留在四川当老师，他跑来上海找自己的生活。第一份工作在郊区，干了一个月辞职，干脆在这家住宿的青旅应聘了前台。后来有个熟客劝他考研，别这样毁了人生。他之前失败过一次，二战又是一样的结局，觉得没能跟上留美回来的男朋友步伐，爱情也丢了。迷茫之下回到老家，发现周围同学都在当老师，有车有房。当时去上海的决定就是个错，你看你在上海过的什么日子，最后啥也没有。有人跟他说得很直接，他心里不是滋味，陷入更深的自我怀疑，除了继续备战，想不到其他选项。第三次又失败了，但他发现自己其实不用通过考研获得安全感。这次重新回到上海，他还是找了一份助教工作，但不再觉得常住青旅会显得自己非常菜。方便的交通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还有每晚回来有熟住客问候，也挺温暖。不过当初在青旅认识的很多朋友都已经离开了。今年遇见的住客里，有个女孩想找一份会场布置的工作，每天出去面试两三家，一个月下来要么薪资不高，要么一看就觉得又累又得一直加班。上海的居住成本对她来说实在太高，于是又坐上火车回家了。还有位20岁女生也曾想在这里找份长期稳定的工作，但一直没合适的，只能有一单没一单做旅拍模特，后来被家里人叫回重庆了。罗海燕感觉可能也是经济或者行业下行，再加上近几年的网红风气，现在来找工作的人似乎比较浮躁，大家都急于求成，想要迅速赚很多钱。他注意到备考的不再是准备留学的学生，而是在职人员打算读研究生或者回老家当公务员和教师。以前考试都是要往外面走，现在是往家里走。他记得那些离开的朋友说过类似的话，在上海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前不久重新投了一轮简历的谭敏告诉罗海燕，自己过了一家大电商企业的几次面试，走到最后一轮，以为很快就能入职，每天可能要工作12个小时，一周上6天班，但差了一步，心仪的工作还是错失了。因为被调时发现曾在工作之外举办过收费活动，他的入职卡在了最后。之前他已经想象入职这家公司后下班会

累得只想睡觉，可能需要一个安静的独处空间，作为对自己辛苦的心理补偿。有阵子他就坐着中介的车子到处看房，有间房子非常接近他的梦想，就在这片陆家嘴金融区，离青旅几百米，好几平的大阳台直通房间，一切都非常完美。大企业仍是他的追求，但在上海想要入职理想的企业已经有些困难。面试官觉得谭敏在一年多里换了三家公司太过频繁，有一家甚至入职不到一个月。最近他开始考虑到离家近的广州或者深圳工作，这样如果 HR 问起来，想回家是个不错的理由。

住在这家青旅里找工作的人，基本上在拿到第两三个月薪水时就会搬离。那个从西北来的女孩杨威在上海待了两个月，也开始筹划租房。最近她刚刚通过一家培训机构面试，没想到自己可以如愿成为初中语文老师。不过因为是储备教师，没办法迅速入职，她打算去找些兼职过渡一下。面试的时候，她看到同事们微笑着沟通，表达清晰流畅，那种自信松弛是她向往的样子。还在做前台的时候，她曾在下班后参加过一个咖啡节，让她印象深刻的是每个摊铺都有自己的风格和创意，有家甚至把中国传统的某种调味料结合到咖啡里，总是在诞生新的东西，她这样描述上海。其实街上大部分也都是普通人，也还有很多普通的岗位。比起西北老家，这里除了薪资更高，还有完善的五险一金。他盼望着稳定下来，能尽快搬出青旅。有回室友半夜三点回来，他被一股刺鼻的味道呛醒，他估摸着那个女孩喝多吐了。这些时刻总会令他格外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对于未来，杨威已经有了想象，冰箱里囤满水果和啤酒，下班回到小天地，给自己调一杯酒，或者做点什么好吃的。到了周末打扮一番，去参加活动，去展会逛一逛，或者就在街头走一走。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发生在上海的两则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查收你的小太阳，这是来自郑怡农的一首《太阳》。而且其实就算没有太阳，我们也可以自己发光发热，成为别人，成为自己的太阳，是吗？嘿嘿，有人听出来杰克堂在跟唱了，没错，也希望音乐加块糖可以成为这样的存在。

0: 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刚刚的歌曲是来自和平饭店的《在时间的答案里》，有人说很喜欢这个伴奏，好听。没错，尤其是那个中间的吉他的那个部分，总有点催促你的意思。但是呢，这首歌又叫《在时间的答案里》，所以呢，秒针转个不停。很多的问题如果暂时无解，不如就放在时间当中。有的时候吧，这个事儿吧，得两说着。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应该要去等待，要去忍耐。有的时候又要会去说，不要犹豫不决，快点做决定。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犹豫也是一种提醒，

哪会有说要倾听你自己心里的声音，那个声音就是一个呢，没准它就是俩仨的，对不对？所以可能在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有恐惧的，有想要去做的，有各种各样的情绪杂糅在一起，所以呢需要等待时间去让它们慢慢铺展开来，让你去知道什么是珍贵的，什么是可以去做取舍的。好了，怎么突然间就是要上升到这个高度呢？有的时候呢听歌也不需要非得想太多，就是哈哈哈的听就可以了。诶，关于这个哈哈哈，突然想起来，不是有这种说法吗？三个哈代表的是不好笑，然后得是三个哈以上才是很好笑。哈哈哈，来自孟慧。

来自魏如萱的你呀你呀，雷洛勋田选了这首歌是吗？绿野仙踪说，你看你呀你呀和你呀你呀这两个语气是有区别的，哎，我们来试着用语言艺术来表达一下这两个的区别，一个是你呀你呀，还有一个是你呀你呀，好好像前一个很无奈，后一个很可爱。但是刚才三木也说，好像离开家之后很久没有听到妈妈说你呀，有的时候当被这么说两句的时候，我记得刚才好像是不是2022也说了，想选这首歌的原因是好像听到这样的话语，就是一种自己被在乎，自己被宠爱，但是对方又拿自己没办法的感觉，就是你可以任性而为，对方除了说你呀你什么也做不了，那是一种安心吧。你给我听好。你看

我听好。小小的小说，这周工作六天，不知道这什么语气哈。但我在想说，如果按照歌里的话来说，就是渺小的控诉是为了证明生活并不无聊。这是来自陈奕迅的《你给我听好》。嗯，听这歌的时候确实情绪也是起起伏伏的。思彤说听着有点心痛。嗯，因为会有谁跟我们直言不讳的说你给我听好。我不是一个听歌特别就是之前哈、不是那么在意歌词的人，但是这首歌的歌词却听进去了，因为这好像是一位朋友在跟我不厌其烦的说你给我听好了，这些都没什么大不了，也别说你还好，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反正烦恼会解决烦恼。但至少有一些道理啊，也不知道有没有道理，比如说寂寞的时候别唱情歌，但有的时候我就是为了更寂寞呢。来自大飞。

味道的糖果，让你的口味破破圈。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来看看这人来人往。韦小薇在哪里啊？这昵称没法起了，好像也在路

0: 享受疯狂，
1: 脚步不停歇，继续享受好音乐。虽然音乐加快堂要和大家说再见，这里是音乐加快堂，让我们明天见。这是来自张婉清的一首《人来人往》。不管你在哪儿看人来人往，世事无常，别忘了你是你自己的太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些事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发生，有些人不论你喜欢不喜欢都要面对。人生中所有的人和事都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很多时候没有选择，无法逃避。我们应该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无法改变环境，就适当改变自己。如果努力了还是无法适应，那就不妨换个环境，千万别让自己活得太累。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我是小青。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活里不必要渴求别人的理解和认同，因为别人也没有这些义务。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心若不动，风又奈何？你若不伤，岁月无恙。不为模糊不清的未来担忧，只为清清楚楚的现在努力。幸福就像一道光，除了让它照在自己身上之外，有时也要让它照在别人身上。

有时候你不得不微笑着掩饰害怕，开心着隐藏泪水。谁都有脾气，但要学着收敛。生命的芳华难免会用来被辜负，有年少的无知，有年轻的狂妄，总觉得可以无限的透支，总觉得风景沿途都是我们可以随意挥霍，却不想当猛然惊觉好像错过了什么，再想回头却无处可买到那张返程的车票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看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不是看他的衣着外貌，而是看他的修养。衣着体现不了。看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不是看他的衣着外貌，而是看他的修养。衣着体现不了气质，外貌表露不了品德，而唯独修养，就像深入地底的煤炭，是经过千锤百炼得来的。这种财富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论发生什么都不要放弃，坚持走下去，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也许不是你本来想走的路，也不是你本来想登临的山顶，可另一条路有另一条路的风景，不同的山顶也一样会有美丽的日出。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陈奕迅的嗓音把这首歌唱火了，而唱活了。2003年发行的这首歌是将近20年华语伤感歌曲当中的《常青树》，全平台收藏量达到了7200万。但比数据更可恨的是那一句“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多温暖的一句话，多凉的一个事实。陈奕迅用最平实的声线讲出了最锋利的一段故事，就像刀子一样狠狠地戳中了每一个人的心。 KTV 里面唱到这一句哽咽的人，不是念旧情，而是惊觉十年的光阴没能够治愈那道伤痕。

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2017年前任三大插曲电影里，女主角吃芒果痛哭的名场面，让影院里的观众集体破防。于文文这个嗓音自带故事感，听起来像是在 KTV 里面喝着酒硬撑着没说出故事的那个人。这首歌的痛是炸裂的，钢琴前奏一响起你就知道要完蛋。副歌那一瞬间，我相信有过经历的人都没有办法去伪装最纯粹的那颗破碎的心。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伤感歌，循环听这首歌的人，都是在借着这些歌大哭一场。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掩饰而不见。2015年发行的这一首《演员》，薛之谦沉寂多年，凭借着他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线，也是短视频伤感 BGM 开山之作。这首歌撕的是分手时刻的假装，你早就知道结束了，但你还在配合对方演那出我们很好的一出戏。简单点儿，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儿。多少人失恋的时候单曲循环，

今天最后一首伤感歌，周杰伦《搁浅》。2004年，周杰伦最隐忍的苦情歌的天花板的作品就是这首歌。他唱的不是被抛弃的委屈，是亲手弄丢爱人的愧疚。我原谅不了我，是整首歌曲的情绪落点。整首歌曲结尾的那句撕裂的高音，是 KTV 里面虐心的名场面。十多年来，本剧周杰伦伤感歌曲的榜首。

0: 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海辗转相逢，本是难得缘分，世间万千风物都抵不过身边人的眉眼温柔。漫长岁月里难免有孤寂长夜，所幸心意相通，便不惧世间纷扰，愿以满腔热诚奔赴长久相伴，不问前路多少波折，只笃定守住当初许下的心意。朝露星河，人间烟火，想与对方共赏余生，步步相随，把稀碎日常酿成绵长欢喜，任凭光阴流转，这份笃定的眷恋始终如初。甘愿倾尽所有，换一场不离不弃的相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悠悠推荐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希林娜依高《岁岁朝夕》。

再好看，也少了分享之人。慢慢懂得，有些情绪只能自己慢慢释怀，独处的寒凉终会随时间散去。也愿往后不必孤身穿行每一个清冷冬日。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经总以为相伴是理所当然，肆意消耗彼此交付的真心，直到渐行渐远后才幡然醒悟，那些未曾

好好真实的温柔，来不及说出口的歉意，全都堆积心底。回望过往，满是遗憾，失去后才看清心底藏着浓烈的在意，如今只剩独自回味过往点滴，再多思念也无法追回从前，只能带着这份迟来的醒悟，在往后日子里学着珍惜每一份奔赴而来的情谊。

满腔热诚交付之后，只换来无尽落空，无数深夜独自咽下翻涌的酸楚，那些曾经许诺的温柔尽数消散，回忆反复拉扯心神，每一段共处画面都化作刺人的碎片，强忍的情绪终究溃不成堤，任由难过肆意淹没自己。明明清楚再执着也留不住远去的人，却还是困在过往不肯抽身，只能任由无边难过层层包裹，在无人知晓的时刻独自消化这份世人。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旧时光里的心动，安静又柔软，一段短暂相遇却在心底留存许久，分开后时常在安静深夜想起过往细碎片段，没有激烈争吵，只剩平缓绵长的遗憾。我们顺着各自人生轨迹渐行渐远，那些没说完的心里话藏在岁月缝隙，纵使后来见过更多风景，还是会怀念当初纯粹的心意。明白有些缘分只能陪一程，唯有珍藏回忆，平和接纳所有遗憾。

心动是悄无声息蔓延的温柔，彼此相拥的瞬间，世间喧嚣都自动远去，贪恋彼此身上独有的气息，沉溺于这一份软糯又真切的羁绊，不用繁复的言语修饰爱意，简单相伴便足够治愈所有疲惫，哪怕前路充满未知，也只想紧紧依偎在对方身旁，贪恋这一份独属于二人的甜蜜，任凭时光缓缓流淌，只想留住此刻纯粹温热无可替代的美好情愫。

续收听。继续收听。习惯伪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把翻涌的委屈与心酸全部藏在心底，旁人只看见我故作洒脱的外表，没人察觉深夜独自崩溃的脆弱。那些积攒已久的难过反复撕扯心绪，明明早已满身伤痕，却依旧强撑着不轻易倾诉，多希望有人能看穿我的伪装，读懂我藏在冷静下的煎熬，不必独自硬扛所有

多相遇像一幕幕镜头，短暂绚烂却终究落幕。我们并肩走过的片段，清晰的如同放映片，光阴里的欢喜与心动都真实可触。可故事走到分岔路口，只能各自前行，反复回放过往画面，陡然怅然，原来再浪漫的桥段也没办法永恒定格，只能把细算美好收进心底，平静接受离别，带着这一段独属于自己的温柔胶片继续往前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